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归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行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

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深，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复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
或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网，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真界，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看书供养

刻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使心增，有所悔怒，
后世

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切保沉重，

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戒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

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物，复得尽灭，寿命总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为事无己，
随意磨灭，天。

十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回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即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
如见彼国。

0: 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僧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

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
戒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经
为诸众生。

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44页。344页，前面呢，我们学到护佛种心，第一句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净严疏里头有一句话说，明修圣解如来藏性，是如来甚深法藏。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如来藏啊，这是佛门里头啊重要的佛教常识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呢，也来做一次学习。如来藏有两种说法，一个二如来藏，一种三如来藏。二如来藏，大乘止观法门云二如来藏啊，如来者皆理性如来也啊。这是先解释如来两个字的意思，如来是理性，理性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就是本际啊，也称为诸法实相啊，它的名词很多。这个藏呢，以含摄为宜，为一切众生烦恼心中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之意。下面呢是个比喻，如石中有金，这金矿矿石里头里面有黄金，木中有火啊，这个木材里面含着有火啊，燃烧的时候就看见了。古云苟藏之中，佛性满足，是名如来藏。如来藏在哪里呢？就藏在烦恼心中啊。所以大乘教里常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烦恼跟菩提，菩提就是如来藏，是一不是二啊。我们现前这个妄心妄念，就好像矿石一样，金矿矿石一样啊，黄金跟石头混合在一块，你搞不清楚，你不知道它的价值。那经过提炼，把渣子去掉了，纯金就得到了。啊，那我们把烦恼要是去掉了，如来藏就现前了。啊，自信就现前了。这个比喻也很好懂。啊，所以
修行修什么，这总得搞清楚啊。念佛一天念多少万声佛号，这个不重要啊。欧耶大师讲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你是有没有真心。你有真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怀疑啊，还真想去，你就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你是哪一个阶位？欧耶大师告诉我，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数目多少，念佛功夫前身。什么叫功夫？功夫完全从你断了多少烦恼，你的清净心得到几分，这是功夫啊。功夫完全在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心现前就是有功夫了，决定的是平等心现前，这功夫大了，高品位往生啊。清净跟平等都是功夫，见思烦恼放下了，心清净了；尘沙烦恼放下了，无明烦恼放下了，心平等了。所以平等心现前，平等心是理业心不乱，清净心是事业心不乱。啊，事业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功夫啊，功夫全在放下了，真放下了，真放下才去得了啊。如果没有真放下，一天十万声佛号都没用处啊，都去不了。为什么？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你怎么能去啊？对这个世间没留恋了，真正看破了，我们凡夫心中啊，就是妄念里头啊，有如来藏，有真东西啊，叫真心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真不用妄，这就叫有功夫。用真心念佛一生，跟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用妄心念佛一万生，没有一个念头相应。不相应的，不起感应的啊。宋朝云科法师能在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啊，那是什么？从妄心念到真心出来了，那真心就起感应了啊。开头念的一天两天的，这是妄心；念到第三天，真心出现啊，纯真之心，叫真诚心、清净心啊，专求往生，没有第二个杂念。我就是要求往生，阿弥陀佛就来了，来了，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
等你寿命终了的时候，我来接引你。

啊，迎合法师知道自己的毛病，自己劣根性很重，经不起外面诱惑，这十年保不住，那十年不晓得造多少罪业。就跟阿弥陀佛说：“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弥陀就答应他了。三天之后来接引，果然三天往生。啊，这就说明了功夫。往生的条件，幸运啊，品味功夫啊，功夫就在生活当中练啊。用什么？我们用真诚心待人，用真诚心接物，不搞假的啊，决定不要为自己，没有自己。啊，大乘佛法，连小乘佛法入门都要破身见，不破身见入不了门。你看身见一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边界没有了，边界是对立。心定了啊，成见放下了，可以跟人相处了，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有成见就不能够跟人共处。每个人有每个人看法，这就难了，就发生冲突了。菩萨绝不会跟人家发生冲突，你要就怎样就怎样，可以随顺。啊，不是很严重的障碍，菩萨真随顺。啊，严重的障碍，他会婉转。啊，不随顺也不妨碍。善恶因果，个人承担。菩萨看得清楚啊，看得明白了。难道不劝你吗？劝你没用处，不能接受。啊，甚至造更深的罪业。啊，菩萨不会陷害人。必须是自己吃了苦头，觉悟了，回心向善了，菩萨就来帮助你。那不是真正想回头，菩萨不会来的。啊，所以先要认识这两种如来藏。第一个空如来藏，为此心性，虽然境于之缘，建立生死涅槃等法，虽然缘，就是有生死。所以净缘呢，这就是大般涅槃啊。然是什么？见思烦恼叫然，啊，第一个就是我见，这是一切然。

的根本啊，摩那识。摩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啊，第一个我见根本就没有我，他执着有个我，那个我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阿赖耶的见分跟相分。阿赖耶的相分无穷大了，整个法界，我们今天讲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是阿赖耶的相分。你是多大多大，我们身体也是，哎，执着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啊，不知道阿赖耶所有现象都是我，不知道，执着这一点是我，这个错了啊！这身相，那心相呢？什么是我的心呢？心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也是无量无边啊！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除了动物有受想行识，植物也有，矿物也有，没有一样东西没有。啊，受想行识跟物质现象一样大，而且分不开。有幸受想行识，必定有物质。有物质现象必定有心受想行识，它两个永远分不开家的。啊，最近这些年，许许多多的实验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中国古谚语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我们知道哪里有三尺那么远呢？念头才动，神明全知道了。啊，换句话说，一分一秒的差距都没有。就像环游观上所说的，念头才动，周边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全都知道。念头才动啊，念头没有动，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物质它也在动，它是个生灭法。是由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它本身是波动现象。那么这个波动也周边法界。换一句话说，我们身体的动作、心里的念头、才动，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有情众生知道，树木花草知道，山河大地知道，全知道，你能瞒得过谁呢？啊，动就是造作，造作是因，后头就感果报。讲阿赖耶，阿赖耶这个啊，这个如来藏啊，藏就是阿赖耶里面含藏的业习种子，你的一动，它就有个种子，阿赖耶就有。啊，这个种子将来遇到缘，它就去现前，果报去现前。啊，善恶无忌呀。

这三大类呀。啊，所以心性、真心等随缘啊，建立生死涅槃等法，出现这些东西，然心体平等啊，自性的本体是平等的啊，自性的本体就是法性啊，立相立心。立相，性是个假名，相是个假象。啊，佛法假名而已啊，所以佛法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上应实，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佛法是应实的，不能执着。你知道这个意思就行。啊，要立佛法的相，因为佛法是假设的。你要以为真有个佛法，坏了。啊，永远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佛法没有相。啊，但是在教学的时候又不能不说。啊，说一定要懂得它的意趣。啊，听教，听教就是听讲经，不能执着言说相。言说是假的，不可以执着，不可以执着名字相，如来藏是名字，心性是名字，染净是名字，生死涅槃是名字。啊，佛用这些方法传递我们信息，沟通，绝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不能执着心缘相，心缘说：“我看的这个，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它没有意思。你想它是什么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如来真实意。如来真实什么有意思？这很难呐！啊，听经要这样听法。”啊，读经要这个读法，读经不着文字相，不着名字相，不着心缘相，你只一直念下去，不要想这一句什么意思，这一段什么意思，可不能想，一想全错了，那是你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佛没有意思，到什么时候能见到佛的意思呢？你一遍一遍念下去，念到心定了，清净心念出来了，平等心念出来了，豁然大悟，大悟就是觉。那个觉的时候，意思就出来了，那就是真实意。原来如来真实意是自性的真实意。那自性的真实意跟一切如来真实意完全相同。通的，如来说经就从这个真实义流出来。你现在把真实义的源头找出来了，所以一切经不要学，全通了。啊，马明菩萨说得很清楚，谁去照办？啊，学经教的人哪个不着相呢？看经着文字相，着名字相，着心人相，三相具足。
那么修道的是什么？

学的是佛学常识，不是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利益，三个真实都没学到。啊，知识而已，这就是我们用这些妄心、妄想，把佛法变成世间法来学习，得到的是世间法，不是佛法。那我们换一个，把它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用真心，啊，心地清净，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来学一切世间法，一切世间法全是佛法，妙极了。再跟你说真的，哪有什么世间出世间，没这回事。啊，由此可知，全在用心呢，用的是什么心呢？啊，会用心的是佛菩萨，不会用心的是六道凡夫，是错用了心呢，啊，搞到六道轮回里头去的，啊，这是冤枉。所以一定要晓得，啊，心体平等，平等是自心本定，慧能大师坚信。他说的第四句话就是心体平等。第四句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不动，那就是平等心。啊，一动就不平等了。不动就平等，啊，水在不动的时候是平等，一起风浪不平等，啊，这是自心本定，啊，大乘教里头，我们常常看到，觉心不动，动就是不觉了。啊，自信不动，自信也不染污。啊，染污的什么意识？啊，动摇的第六识，第六识是妄念的，妄念静不下来呀，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啊，但是没有两个妄念是相同的，每个妄念都是独立的。这显示出无我，我不可得，无法，法也不可得。啊，我跟法全是假的。《金刚经》上面比喻作梦幻泡影。我们住这个世界真的是梦幻泡影，在这做梦啊。跟力的人想从这个梦中醒过来，迷得太重的人，他那个醒过来的念头没有，醒就是出力
出离六道轮回，没有这个念头。大多数人没这个念头，少数人有这个念头，想出离六道轮回。你有这个念头，你就真有这个缘分，那是吧？佛菩萨帮助你。你就很有可能，你只要保持这一个正念，我真想出离六道轮回。如果对六道轮回再有贪念呢，那就不灵了，跟佛菩萨感应就中断了。真想离开六道轮回这个念头不断，我这也是个一个念头，一念一念接住，佛菩萨帮得上忙。所以菩萨对我们的加持，我们自己要有能量，自己没有加持不上。一般加持是相对的，我们有一分他加持一分，我们有十分他加持十分。这个是真的。所以一切法皆从真实心中作，这句话很重要。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用真心。妄念那就是造生死，制造轮回。我们用真心，愿望是求生解净土决定的神。我们用的是妄心，不会妄生。果报都在三途。世间人不知道，佛知道，一切众生生死轮回善恶果报都是自作自受，与什么人都不相干。用现在话说，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别人诱惑你做坏事，你相信他，接受他诱惑，还是你自己事情？他诱惑你如如不动，他害不了你，所以你不能怪他了，怪自己愿意上当了，那这就没有法子了。学道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你就生死自在了。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可以什么时候往生。最近我看了一张光碟，刘素清居士往生的纪录片，他这个往生是自在的，表演给你看。缘由是他的妹妹刘素云。讲经的时候常常感叹净宗法门这么好，下莲老会集经，黄念老做这个注解，他就是依这个经注来修行。

他说最好能有一个人发现，表演一下给他去看。这表演往生。刘素云就是这么话了，说出来。没想到他姐姐就说了，我来表演。他就承担过去了，真表演了。听说他还有10年寿命。你看人家不要了。为大家来作证，证明这个会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的，不是假的。证明我们这些年来专讲这部经也是真的，不是假的。证明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我生。确实如愿以偿啊，真做出来了。时间分秒不差。这个他妹妹就是刘素云居士，在他往生10几天之前得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阿拉伯字，2012-11-2112，得到这么一个信息，好像是密码一样，他看得懂。他说2012年11月11日2月21日，后头还有个12，是中午12点钟，没有人知道。他把这个密码告诉他姐姐，他姐姐看到了笑笑，给他点头。果然这一天12点往生，一秒钟都不差。好像他是16天之前有这么一个感应。真的，在12点前面2分钟。还说说笑笑，时间一到，他就合掌，还说了，我现在坐在莲花里，我跟阿弥陀佛慈父靠得很近，然后跟大家好像挥手再见，就走了。这不容易真的不是假的。去到极乐世界之后没多久，又回来了。回来干什么呢？说还得要表个法。表个什么法呢？不是往生极乐世界，普通人死的时候神识离开身体那种痛苦的样子。他做这个表演，非常可惜，这个表演的时候没有录下来。表演得非常逼真，非常精彩，让你两个对照，好像没有录音，没有录音，有录音，有录音，没有录像，这当中有一点。

障碍啊。所以这些呢，真的给我们做证明啊，决定是真实的。

能执着，性相都不能执着。啊，性是真性，相是假相。啊，相是生灭法，性是不生不灭，它活活在一起。啊，非为所起，然尽灯法皆空，而能起之心也不可得，所以叫空如来藏。啊，心能生万法，万法是假的不可得，能生万法的心也不可得，它是真的，但是它没有相，你怎么得？啊，自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佛称它为真空。啊，但是它预言能生一切现象，这能生万法，这能生所生都不可得，你的心才真清净。啊，住了一边都是不干不净。啊，凡夫执着有，二乘执着空，全错了。啊，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啊，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空如来藏，从体上说的。第二呢，叫不空如来藏，这从相上说的。为此心性，具足无漏清净功德，借助有漏业惑染法，包藏含摄，无德不备，无法不现，故曰不空如来藏。啊，前面空是本体，本体能生现象，能生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为什么能生？慧能大师第三句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就能生，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缺，他能现一切相。啊，那你要问，自信本具的是什么？整个宇宙就是自信本具。啊，他本具没有，他怎么会现？啊，他能现的时候，就是自信本具的，不是外边来的。啊，确确实实，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完全正确。什么条件之下，他会现一切法呢？啊，条件是两个，一个是迷的时候现法，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蹦出一个阿赖耶。阿赖耶能变，啊，那一念不觉。啊，第二种情形呢，众生有感，它自然有应。啊，应的时候能现一切法。啊，所现的一切法，自性本具的。啊，具足无量清净功德，

下面还也同时具足有漏业惑染法，染净通通都具足，所以同时现出来啊，诸佛的十宝庄严土，那是清无漏清净功德所生的所现。啊，那么还有呢，有漏业惑染法，这生的是十法界六道三途啊，一真庄严统统出现了。这是如来藏现的，是包藏汉室，无德不备，无法不现，这不空如来藏。这是大乘止观里面讲的，语音觉经六书设三如来藏，如来者理性如来也，这个说法跟前面一样，是离体因中受苦，故曰如来啊。藏者呢，含藏之意，为含藏一切善恶法也，涤直其体，即第八识名如来藏。那它还有个名词叫第八识，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啊，阿赖耶识真王活佛啊，体是真如立体，相跟作用是从一念不觉里头发生的，啊，自性变现的十八图，唯心所现，唯心所生，十八庄严。设法界六道为识所变，根据什么变的呢？根据十宝图变的。没有十宝图，因为它不能生，它不能现，能生能现的碰到它，它会把它变啊，把十宝庄严图变化成四圣法界，再从四圣法界把它变成六道，六道六法界，哎，它会变，为识所变，啊，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华严经》上说的，心现识变的，所以转识成智呢，那只有生现。没有识别，这就是十宝庄严图啊。所以十宝庄严图那个相叫法性身，法性图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转向，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转向啊，六根

这个所缘的境界，六种境界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那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我们没办法脱离阿赖耶的魔掌，啊，必须得转识成智。啊，怎么转法？佛告诉我，六起因地转，五拔果上转，这就说明我们从哪里下手？从第六、第七识下手。五拔没办法下手啊，六起转了，五拔就跟着转了，叫果上转啊。只要六起转了，五八就转了，七十支柱，坚固的支柱，六十分别，那从这下手啊，啊，怎么转发呢？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去练，不支柱，不分别。让你的清净平等心现前，第六识转了，清净现前；第七识转了，平等就现前。就转七识，就是莫那了，成平等性质。有我就不平等啊。第六是染无意，第七是一根啊，尽可能的六根在六境这个六尘境界上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在做转识的修行功夫啊。这两个转过来了，阿赖耶自动的就转成大圆觉知，前五识自动的转成尘所作之啊。这就学什么了？学在境界上不分别不执着啊，先从这里下手，真正到不分别不执着了，再进一步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成佛了啊。不执着就是阿罗汉，不分别就是菩萨修行，是这么个修法的我们不知道，不能不知道啊。啊，早年张家大师教我啊，佛法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无有一法不是从看破放下下手的啊，最后的成就还是看破放下啊。他教我这两句看破放下，告诉我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我们那时候刚刚接触佛法，对佛法什么都不懂，老师善巧方便啊，用看破放下。

看破放下就是大乘教的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观帮助止，事实真相看穿看破了，你就放下了。放下了又能帮助你更高一层的看破。看破之后，你又能放下了更深的一层，就是互相帮助，相辅相成。那么到底是先看破先放下了，根性不一定。烦恼重的人先放下再看破，烦恼障重的，所知障重的人呢，先看破再放下，这个人根性不一样。都能达到如来地也。由此可知，佛法修行功夫全在放下，所以古人说放下便是谁表演的呢？弥勒菩萨在中国现在我们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全造他的像。他是姓什么名谁发明的，没人知道。每一天背一个大布袋，走到哪里去都提个布袋，人家供养东西往布袋里放，所以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大家知道他布袋和尚。哪里来的，以后往哪里去都不知道。别人问他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两手一撑。别人知道这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很从容，布袋捡起来背着走了，一句话不说。放下那叫提起，我们叫放得下提得起，这就是佛法。他的话不是不说话的，懂得他的意思。看破放下就是佛法了，真的佛法了。这些经论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讨论分享，没放下不是佛法。这是搞假的，这都是预备工作，还没起步，起步那就是放下，放下是真干。放得干干净净，到最后连佛法也放下。那《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叫彻底放下了，就究竟成佛了。为什么？障碍没有了，自信完全显露出来。这叫大成就。究竟成就，圆满的成就。这不放下怎么行呢？一天到晚牵肠挂肚的事情这么多，

真理要觉悟啊。如果放不下，将来还是搞生死轮回。啊，放下要在现前去做，等到临命终时再放下，来不及了。这个业跟着你走。啊，临终时候不可能放下。啊，带着妄念走的，全都在卧倒。啊，带着善念，带着做了多少功德走的，那在三善道。啊，往生都没有分，通通放下才能往生。啊，所以今天在这个世间，我们以这个经来学习。你看这个经呢，下头一句护佛种性常时不绝啊，前面教导我们超过世间诸所有法，那就是放得干净，你不放你怎么能超过啊？然后发心为助众生做不勤之友，这就对了。那就是提起布袋和尚，前一句是放下，后一句是提起。啊，提起之后就是为众生办一切事情，心里头坦然，没有丝毫执着。用这个心办事不会错，成就无量功德了。啊，还有自己的名利在里头，这不行啊！啊，掺杂一丝毫名利在里面，如果是出家人的话，都是地狱种子。出家如是，在家也不例外呀。啊，三宝物，我们看戒经，沙弥律仪真注里头就有偷盗这条戒，讲得很清楚。啊，偷盗三宝物，不通忏悔呀！你造无逆失物，佛都能帮助你忏悔。唯有盗，生且无，佛没办法给你忏悔。为什么呢？三宝无啊，是通遍法界虚空界的，只要是出家人都可以受用。那你这个忏罪的对象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的三宝，这可麻烦了。他不是一个主人呐，他主人太多。你占他一点便宜，以为没事，啊，最后命中的时候，果报现前，都是地狱。他太容易犯了，因为我们人。

都有占便宜的习惯，都占便宜的念头。啊，佛门东西占的一点便宜，很简单，很容易。啊，不过现在说起来了，这个三宝五罪没那么重。什么原因呢？没有真的三宝，假三宝，所以罪就很轻很多。啊，真正是三宝可不得了啊！啊，这个里头都要辨别清楚。啊，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假的也不好，为什么呢？道界将来总是要还债的。啊，现在纵然是有便宜可以得到，将来还债的时候不好受。

那么下面这三种，第一种引福藏，为诸众生本有如来法身之理，这是离体。在第八十种，为无明烦恼之所引福而不能见，所以叫引福藏。引福藏是舍真如法身本体啊，在哪里？就在阿赖耶里。那阿赖耶也是没有边际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我们的真如法身跟无明烦恼合在一起，我们只见烦恼，不见真如，这叫迷。哪一天觉悟了，我们从烦恼里头见到真如，不见烦恼就成佛了。只见真如，不见烦恼。佛在哪里呢？佛就在现前。佛跟我们在一起，平起平坐。我们对于外头境界看法不一样。他在烦恼这个看出菩提啊，我们看到是烦恼，他从烦恼这个看出菩提啊，看出自信。我们只看到烦恼，不知道有自信啊，就好像这一块矿石，外行人看这是一块石头，一文不值；内行的人看这里都有黄金，他就在这个石头里头看到这里头含着有黄金。跟这个情形相仿佛。那为什么内行人，他内行在哪里呢？内行在他心清净。外行人心是杂乱的，他看不出来。清净心就能看出来，平等心能看出来，净。

生慧也。啊，动智慧就没有了，水一动就不能照见了。水在清净不动的时候，没有风浪，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佛家讲照见，不讲眼见，讲照见。第二呢，寒摄藏，为第八识，为染净之所依止，以能含藏一切善恶种子，故名寒摄藏。我们起个念头，阿赖耶里头就有一粒种子，它没有形象，但是它真的存在。啊，动一个恶念，就是一个恶的种子；动一个善念，它就是善的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那我们要问：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这种子有没有消失？还是不消失？那怎么办？我的种子都变成善种子了，啊，所以转烦恼为菩提，就这个意思。他转了，啊，这就是百丈大师所说的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因果，不落因果就没有了，啊，因果还有，但是嘛，清清楚楚，不被他迷了。啊，善恶都清楚。啊，能够把善恶缘都转变成法缘，啊，大家将来同生极乐，同证菩提，这个好。啊，无论是善缘恶缘呢，全叫有缘众生，啊，不叫冤亲债主。迷的时候叫冤亲债主，觉悟的时候叫有缘众生。啊，有缘众生就是冤亲债主。啊，所以这个叫含藏，从种子上来说叫含摄。第三呢，有出生的意思，这就是遇到缘起现行了，啊，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为第八识，为染净之本，欲缘熏习，怎能出生世间，出世间有情无情等法，故名出生藏。

世界不一样，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一样，与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习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看看我居住环境周边花草树木。它的因就是阿赖耶的叶系种子，

我们六根起的作用就是缘，境随心转呐、这个现象也很逼真的、但是每个人能量不一样，心欲散乱，能量就越差；心欲集中，能量就越高。所以佛说，至心一处，无私不办。这一句话说什么？就是禅定。禅定功夫有浅深，浅的比较散乱，深的比较集中，就这么个道理。集中到一个像这个光速一样，那就是高端的功夫。能把这个散漫东西集中在一点，这个力量太大了。佛说这个力量是无私不办。我们想改变这个地球，改变这个世界，行不行？行。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个能量呢，它能生智慧呀。这个智慧是圆满的智慧，究竟的智慧。能够观察到宇宙的缘起，极其微细。都能看得清楚，科学家讲的微中子，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那么小，八地以上菩萨能看见。也就是说。八地菩萨的心集中在一点，是非常微细的那一点，他什么都能见。七地菩萨就不如他。能够稍稍集中，初学的这个功夫。初性位的菩萨，小乘初果，须陀洹，他有一点小定啊，因为他把五种见惑放下了。不再执着身间边间见取戒取，不执着这些，他的心就比我们定。所以他们的

神通很明显的天眼出现了，天耳出现了。啊，我们一般人看不到，才能看到。啊，我们坐在这个房间，楼下有人活动看不见，虚脱环能看见，这墙壁没有障碍。啊，虽不是大神通，这小通，这周边他都能看见。啊，不同维次空间的，他也能看见一些。啊，他能听见。啊，如果是从佛法修行得到的，这叫果啊。小乘出果啊，大乘出信也是果位啊，小果 啊，那么再深一级，小乘二果，又多了两种神通。神通是自性本有的，人人都有。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只是我们这些障碍把我们的能量障碍住，障碍没有了，我们的能量就恢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是本能，不是得来。本能恢复了啊！二果有虚命通，有他心通。他心通，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你们看看。金山活佛神异录，主云法师写的，乐观法师写的。啊，主云法师是采访得来的，自己没亲见。乐观跟金山活佛在一起住过4个月。他看到的是亲眼所见，那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两位法师跟我都很熟。啊，两个都往生了。

根据乐观法师所见到的，这金山活佛要照经上所说的来对照一下，至少是三国阿那含。为什么他有神足通？虽然没有明显的先前，人在那聊天，聊天谈到他，这话还没有说完，他就走进来了。哎呀，活佛好久没有来了，我们很想念他了。那拐个弯，他就出现了，就来了。他确实有这个能力。他心他，他心通。乐观法师最初跟他认识，以为他是搞神通、搞假的。他心里动念都没说出来，他就把这个事情给他揭穿：“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这就是说他有这个能力。啊，真正能够本能能够现前。啊，六种神通要是圆满的现前，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你能见到，你能听到，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你知道，这个他心通多厉害！啊，无论是善念、恶念，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一切众生这个身体状况，他也完全晓得。细胞之动，那所以对你的身体状况完全知道。啊，你的过去、你的未来，都知道啊。啊，你这一生所受的种种果报，他清楚。所以他以善巧方便能帮助一切众生。啊，明白这三种这个藏的三如来藏的意思，我们就真正相信不再怀疑了。啊，宇宙之间一切万法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的。全是从阿赖耶识里头变现出来。啊，我们在设法界，设法界不出阿赖耶。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护佛种性常思不绝。啊，这个要发大心。护维护护持佛种性有很多种说法，探玄记十一卷里的书，探玄记是贤首过世六十华严的注解，说菩萨所行名为佛种，菩萨行的是六波罗蜜四摄十度，这就是佛种。又经言书曰：法界诸度是佛种性，这个两种说法完全相同。啊，均以菩萨所行的六度万恨呢为佛种性。啊，佛种性的说法，修六度万恨，成佛之道啊！六度里头第一个就是放下了。啊，布施放下什么？烦恼里头最严重的就是贪。布施就是度贪烦恼。啊，因为你有贪，就有六道轮回，就有恶鬼道。啊，贪心是恶鬼道。人作恶，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恶。啊，它牵连到其他的。啊，你看，你犯了这个贪这个恶。会牵涉到偷盗，会牵涉到忍辱，不能忍呐。啊，会牵涉很多，一个举动，一个妄念，有许多不同的果报。
都在这一念之间发生了。

啊，所以六波罗蜜把这个摆在第一，用布施来度艰难。啊，艰是艰吝，吝啬，自己有的不肯布施。啊，这个也是属于贪。啊，自己有点能舍。啊，忍辱是度嗔恚，般若是度愚痴。啊，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所有一切不善法都从这个根生出来的。啊，所以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啊，一切善法都是从这生的。啊，十善业到最后啊，一业的三善根生一切善法。啊，所以十善业道是佛法修行的大根大本。啊，佛法从哪里开始修？从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做得很清净。没有求生净土这个念头，生天道。上品十善天，中品十善人道，下品十善修罗。啊，这个修罗是天上阿修罗，对，十善这福啊，不可思议。那么所谓度者呢，即度生死流。登涅槃啊，故以度为佛中心。啊，这个六度是佛中心的。真正能修，能处理生死啊。又会书举注经论标举佛中心的四个意思，这个地方念老在的呢，但举其三啊，他举其中的三种。第一个，众生所具佛性，众生心中具如来心，本来不变，能生过，这过是超过恒沙功德，但为无明所蔽也，虽有同无。菩萨唯心教化，开法彼本具之如来藏，名为少龙佛种。这个说法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大乘经上佛常说，既然有佛性的，将来必定作佛。啊，它有因嘛，因遇到语言就起现心了嘛。啊，那我们有佛性不是没有，佛性不能现起。啊，为什么不能现前呢？这就是为无明所蔽。

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我们见到喜欢的东西，起了贪心，想得到，这个念头产生，这就叫无明。啊，第一个念头是无明，第二个呢就很严重的，那就造业了。啊，见一个心里不喜欢的，就生讨厌的心，就起心动念叫做无明。哪一个众生不犯呢？哪一个众生没有呢？哪一天没有呢？哪一个小时没有呢？通通有啊。所以处理生死好难啊。啊，念念都在起无明，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我们心里头真的有佛心，佛心就是如来藏啊，这个里头有本来不变能生无量功德啊，这里举的比喻超过恒河沙数的功德，对，一点都不假了。啊，自性本觉，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啊，不知道外面境界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贪着假象，在假象里面生起烦恼，麻烦就出来了。啊，所以你这个佛中心，虽有等于没有。啊，你所想，你所看的，你所造的，全是六道轮回业。啊，跟六道轮回的关系太密切了，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关系遥远了，你怎么能往生啊？啊，这个要记住。往年李老师常说，这是60年前的事情。啊，老师常说，他说台中莲社的莲友，啊，不说外人，他自己领导的团体，啊，莲友，10000个念佛的念友。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5个人。60年前，那现在你要问我，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1-2个，4-5个没那么多，就1-2个。啊，为什么？经不起外面假象的诱惑，啊，你的心不在阿弥陀佛上，都在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七情五欲，都在这上面。啊，虽念佛不能往生，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要搞清楚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们想不想往生？还是想继续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来生得不到人生。啊，为什么？我们无常、无能、无界、实相，达不到往生的标准。

一对照一衡量啊，不及格。啊，都有一点，分量很低。达不到人道的标准，那么换一句话是，来生就不能做人到哪一道去投胎，是业力牵着你去的啊，这叫引业，引导你去投生。人道，用佛法讲是无界。啊，中国人是无常，无常是仁义礼智信，跟无界确实相应。仁是不杀生，义不偷盗。啊，不杀生，不偷盗。啊，礼不淫欲，啊，不邪淫；智不饮酒，信不妄语。我们能做到七成。啊，那么出家最重要的六合，六合做不到，僧团不能建立。啊，古时候出家四个人在一起修行，就修六合经。啊，六合经是世尊为弟子们制定的，要跟所有一切世间团体做个最好朋友。啊，世间团体不活。啊，佛的团体要和睦相处。人人都守这个六条，所以叫重中尊。那么皈依僧呢？重中尊呢？重就是团体，一切团体里面，出家人团体是最尊贵的。贵在哪里？贵在他们和睦相处，他们没有争。啊，我们一有想争，有这个念头的话，六合就破坏了。破六合的罪就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五条：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惑合身。这个五条。只要有一条都是无间地狱。这不能不知道啊。我们没有依照做是什么？对佛的话不相信。佛说这个话大概是吓唬人的。殊不知佛不妄语，佛不两舌。佛说的话都不相信，你还相信谁的话？性根就断掉了。性根要是断掉了，无界全毁掉了。你看，仁义礼智信。信是根，信德是五德的根。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就晓得得人生难了，真不容易啊！那我们这一次很幸运得人生，决定不能错过啊！得人生又遇到净土教，那要不往生，岂不冤枉？这世间有什么好贪念的？啊，诱惑人最深重的，无过于财色名利。啊，这是四大魔头啊！惹上一个就不得了啊！如果四个都有，那地狱就是笃定了。无论怎么修，还有这个习气，还有这些念头，还有这个行为，怎么修都是假的。

啊，所以菩萨教我们什么呢？以种种善巧方便引导我们，把我们自己本具的如来藏引导出来啊，这叫烧龙佛种。这个意思就是破迷开悟啊。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懂啊，如来教化没别的，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烧龙佛种。第二个意思，以菩提心为佛种，这个说的要非常好。华首经曰：譬如无牛则无醍醐啊，为什么？醍醐是牛奶提炼的，没有牛就没有牛奶，当然就没有醍醐啊。说若无菩萨发心呢，就没有佛种，用这个来比喻。无菩萨发心，菩萨不发菩提心，没有菩提心，这个菩萨修行成不了佛。这个菩萨修行连往生都去不了。往生主要记住啊，这部经上跟我们讲的条件，什么人能往生？三辈往生品，往生真因品。这两品经是讲往生的方法，必须具备的条件，实际上就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三辈往生都必须要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往生。这发菩提心多重要啊！啊，那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怎么个发法？啊，参考一些经论，祖师大德的讲解，我们看不懂啊。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阿公阿婆，他不懂什么佛法，一天到晚就是哪个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到晚在念佛。那问他什么，他也不懂。他就是一句佛号啊，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往生瑞相很稀有。那他发了菩提心没有？你问他叫什么菩提心他不知道，他真往生了。我们看到怀疑啊，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解答了啊，藕益大师说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那个老太婆有，他真有这个心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这是菩提心，他不晓得。啊，
真心真愿的老实念佛了。这些阿公阿婆具足条件。这样的人决定不能轻看他。如果寺庙有这一个人的话，宝啊！为什么？那是一尊佛，要好好的待他，他保佑你这个地方啊！轻慢他，罪很重啊！我们一般人不知道，都欺负他，瞧不起他，没有放在眼里。这是很大的罪过。李老师在世一生就想学这些阿公阿婆，老师告诉我，学不像啊。这就是所谓的愚不可及。这些愚人，你不如他，你比不上他。他会有大成就，我们比他差远了。这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倒数第三行看起，作不勤有。请看经文，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唯诸数类作不勤之有。这就是大乘菩萨这几句话了。

就是经上常讲发大菩提心，虽然知道一切法空，体相作用都不可得，可是还是发愿度众生，这是自信里面的第一德，就是慈悲啊，真心里头的核心。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的，做了十几万次，告诉我，只有爱、感谢、感恩，这个意念呢，图案都是最美的。啊，谁接近的图案，无论是哪一种语言，无论是哪一种文字，只要是书写的，说的是这个意思，图案都是最美的。他问我，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给他证明，一点都不错。啊，爱，因为他不是佛教徒。啊，佛经上讲的自信是自信的核心，自信就是纯真的爱，佛法不叫爱，称为慈悲啊，慈悲就是爱。慈悲跟爱有什么分别呢？世间人的爱讲成习惯了，爱里头有感情啊，慈悲里头有智慧，没有感情啊，也就是转世成智的爱叫慈悲啊，带着感情的了，这就不叫慈悲，叫爱。佛经上用这个来区别啊，换一句话说，爱呀，它的基础是智慧，是理性。世间人讲的爱的，它的基础是感情啊，父子有亲那种亲爱。但无论是慈悲，无论是爱，都是讲到了核心啊。所以《水界经》里面看到都是最美的，这是真心的。这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个个皆有，跟诸佛如来平等无二了，是一不是二了。只是众生迷了，佛觉悟了，啊，佛从自信这个爱流出来了。人也从这个爱里头流出这个爱心，爱心掺杂着有情识，这是不干净啊，它被污染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明了之后，菩提心很不容易发起来啊，虽然佛是天天在讲，劝大家发菩提，为什么发不起来呢？我没有放下。啊，我没有放下这个慈悲心，大乘也说四种慈悲心。你是第一种，爱缘慈悲。我爱你，对你就很慈悲，不爱你了就不慈悲。啊，叫爱缘慈悲。啊，这个跟世间人讲的爱心完全相同。第二呢，就升等了，叫众生缘慈悲。这个爱不太。

世间人可以做到，就《弟子规》上所说的“凡是人皆是爱”，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凡是人，你真爱他吗？这人很讨厌，这人天天找麻烦，天天回报你，天天侮辱你，伤害你，你还爱他吗？他是人啊，还是要一样的爱他，这不容易事情啊！这什么世间圣贤能做到啊？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啊！那真正的慈悲啊，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是觉悟的心。那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是菩提心，这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我们一般人讲自爱，人要不知道自爱，他不可能爱人啊，自爱难了啊。这五个字自爱讲到究竟处了。啊，心清净就是没有染污。啊，有一个我见跟我执，这就被染污了。那么我见我执破了是什么人呢？华严圆教最低的阶位是初住菩萨，初住菩萨明心见性，所以菩提心一发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就成佛了。阿罗汉没有菩提心，辟支佛没有菩提心，全教菩萨菩提心没发出来啊！菩提心一发，就成等正觉，就成佛了。菩提心是真心的，这大乘教里说的很明白了。佛跟众生的界限，用真心的人就是佛，用妄心的人就是凡夫啊。三乘还是用的妄心，没用真心，所以他不是佛。三乘里面最高的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叫他做相似即佛，很像，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他还用的妄心，也就是说他的心是八十五十一心所，他用的是这个心啊。但是啊，二乘以上啊，三乘是讲到菩萨了，他们虽然用妄心，用的正，因为他完全遵守佛陀教诲啊，经典上所说的他能一教奉行，他能够落实妄心用的正，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都是用，还是用阿赖耶啊，真的是佛的好学生啊。他们做到了六个字：老实、听话、正干。真佛弟子啊，啊，我们净宗同学不但是佛陀弟子，而且是

中之王，光中极尊的阿弥陀佛弟子，比佛弟子高一等的。真的呢是假的呢？什么是真的？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你心里头那些善不善的念头，通通清除掉了，那个心啊，干干净净。然净、善恶通通都没有，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是真的阿弥陀佛弟子。否则的话，有阿弥陀佛，阿弥陀身边都是啰嗦，这房间不干净，那全是啰嗦，阿弥陀佛在其中。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功德加持你很有限。因为这些染污障碍阿弥陀佛的能量。我们说不是障碍了，是障碍也行，实际上是障碍自己，自己不能接受阿弥陀佛的加持。佛不是不加持，加持了，你们有接受到？被谁接受去了？被那些染污，被那些妄想杂念，被他们接受去了。他们接触去产生了副作用，不是真用，邪用。邪用是什么呢？具体说起来，就是邪知邪慧，邪智慧。视知变聪，它变成这个东西。这里头啊，离事都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晓得怎么叫真学。所以不放下是决定不行的。前面超过世间诸所有法，放干净了。世间所有法，统统都放下了。你才能超越。这个时候清净平等就真心现前了。真心是平等心，阿罗汉所证得的。总算是离开染污了。染污最严重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就是见思烦恼，这是染污。莫那识是什么？莫那识是四大烦恼混合在一起，就变成叫莫那识。这四大烦恼，第一个我见。就是我执，他可以不必有身体，他不执着身体，他执着有个我，坚固的执着。我能思，我能想。以为这个东西是我，那么跟着这个我连带起来的三个，一个是我爱，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恚，我痴，贪嗔痴，所以叫做俱生烦恼。他跟我见同时起来的，
那我们在望镜还原观里面看贤首过世的论文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缘起、万法的缘起、我的缘起，我从哪里来的？看，从一体起二用，二用第一个是宇宙，第二个是我。宇宙是依报，我是正报。这两个作用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虽然有先后，先后我们没有方法辨别。为什么它太短，时间太短了？照弥勒菩萨的说法，大概是1600兆分之1秒，就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一个念头里头，起依报，起正报，贪嗔痴都起来了，所以叫根本烦恼这个烦恼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个烦恼里头有核心。如果我们断烦恼，从核心下手，就有办法。贪的烦恼是情执，就是情爱，那是贪的烦恼核心。嗔的烦恼，佛说出来了，是我慢、傲慢。痴的烦恼是怀疑。通常讲五毒，贪嗔痴慢疑。慢跟疑是嗔恚跟愚痴的核心。疑最难断，疑必须开智慧。破疑起心呐。贪虽然是最厉害，贪反而很容易断，比傲慢容易。痴是最难的。我们明白了，要从它的核心下手。要把事出世间一切法性相、离事、因果看破。情执自然就淡了。虽然没断，淡化了，淡化境界就提升了。下品的声闻，中品的圆觉，上品的菩萨，菩萨称为觉有情，就是说他的情执没有断干净，还是有。但是他觉而不迷。我们做功夫，这都必须要通过的。自己到哪个阶层很清楚，你就会发喜充满。你觉得真有受用。通通断干净的，连习气都没有了，这叫成佛。那是真的究竟的果位。这一部经好啊，这些通通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感激黄念老，他为我们收集了193种参考资料，这里头有83部是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

等智慧，不是他自己解释，自己解释人未必能相信啊。佛解释的，菩萨解释的，祖师大德解释的，这就没话好说了。所以他这个注解是集注，那经是汇集本，注是集注，啊，集经论祖师大德的大成，的集大成。那让人心服口服啊，这个法啊，这个本子，这个法本，确确实实可以度世尊末法最后的这九千年啊，九千年的众生必定是依照这个法本而得度。这个法本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念的人很多，真正懂得阿弥陀佛的意义的人不多。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究竟有多大功德，很少人知道。如果你真知道了，你会像黄念祖老居士晚年一样，一天十四万声佛号，分秒必争，不肯让一分钟错过。你是真知道了。啊，详细说明就在这个经本上。什么时候你才真正搞清楚搞懂了，古人有一句话，读书千遍，你把这部经念上一千遍，你就懂得了。那个时候你一看黄念老的注解全明白了啊，没有一千遍的底子怎么讲你也听不懂啊，喜欢听或者是勉强听做不到啊，放不下了，什么原因没看破，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标准，没做到就是没有看破，就是没有懂。真正懂你会看破，真看破你决定去干，你会干得很起劲，干得很快乐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你，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正超过世间诸所有法。所以心常地住都是知道，这一句就是四弘誓愿里头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愿是从真心里头发出来的，不是假的啊，真有这个大愿，你真正会把这个愿做到啊，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你心里的挂念如何帮助他们起信啊，信佛第一德，信为道源功德母，华严经上说的啊，道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的源头就是信心啊，这个信心，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六信，把这一个信心分成六门来讲。第一门就是相信自己，没有人相信自己啊，所以今天人丧失自己的自信心，对自己不相信。

对自己疑惑，这太严重了，佛菩萨救不了你啊！啊，自信信什么呢？佛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相信，我是本来是佛，要有这个信心。净土宗的原理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念佛为什么能成佛？佛在《观经》上讲的两句话，是净宗的原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自己的心呐、啊，这个要知道啊。我有真心的、啊，我那个真心本来是佛。我现在又发心想学佛，怎么能不做佛？他当然可以做佛啊。头一个要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你的一生没成就啊，信释迦信弥陀都不行，那是属于第二个信，没有第一个信，二三四五全没有，所以这是根，根之根，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努力怎么用功，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大成就。你看这多重要，我们很不容易啊，相信了啊，相信世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相信世心是佛，世心作佛，相信老祖宗所说的本心本善，那个善就是佛，不是善我的善啊，那个善是赞美，好到极处了，太好了，就这个意思。啊，到极处就是佛，佛到了顶头了。啊，你看看，中国古人教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把我们学习圣贤教诲的目标告诉你啊，《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目标告诉你了，学一辈子学什么呢？回归本善，你就是神。圣贤教诲啊，啊，佛陀的教育，头一句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是一切众生之一，你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没有丝毫改变。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迷了，糊涂了。啊，你是个糊涂佛。啊，把你那份糊涂去掉，放下。你的本来面目就显现了。佛知佛见呐，佛心
佛心、佛德、佛相，通通现前。佛法里是平等的。

我们中国古代教学，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平等。中国自古一直到满清，都遵守老祖宗教诲，社会上的地位，士农工商，读书。名利虽然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但是社会地位很高。无论在什么场所，看到读书人，都对你特别尊敬。为什么？你明白道理，你觉悟了，这说明中国人尊重觉悟。士农工商，把商摆在最下。有人问我这什么道理？用佛法来看，道理非常明显。商的目的是赚钱。赚钱接近于贪，就是说，增长贪图，贪嗔痴三毒啊。贪图一增长，嗔格痴连带增长，所以把它放在最后。可是，在大乘佛法呢，是平等的。你看看。53参里面，53位善知识，全是如来应化的。换一句话是，53尊佛里头有没有经商的？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是如来呀，全是诸佛。佛法是平等的，平等当它妙用啊，它起的作用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德用啊，表现在因地上，叫随缘妙用。菩萨经商赚不赚钱？肯定赚钱。赚的钱不是自己享受，赚的钱是给大家享受。佛菩萨要地主度世之道，世间穷人多，怎么解决？那得用财富帮他解决。佛菩萨不限制赚钱，赚得越多越好。要你行菩萨道，

啊，所以汤恩比说的话很有味道。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孔孟学说，后头大乘佛法。啊，孔孟学说是真的，显得大乘佛法圆融。自在呀、啊，这两个结合起来了，太妙了。这个人念书把中国东西念通了。我们也是这句话的引导啊。啊，让我们开窍啊，我们如何运用大乘跟儒道相结合。啊，儒释道是一体，是一回事情。啊，不要分得那么清楚。啊，妙用完全在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现在社会对佛法误会的人很多，不能怪他，要怪自己，我们没有把真正佛法做出来。真正佛法做出来了，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我们这一次到斯里兰卡去参访，看到这个国家把小乘佛法落实了。啊，这一次我们一同在一起参加活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5个国家的大使，他们不是佛教徒，信仰宗教都不同，但是亲眼看到斯里兰卡民众落实佛教的戒心，三规五戒是善，他们做到的，社会一片祥和。啊，是贫穷落后，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快乐。啊，让大家都深受感动。啊，那么要。佛教是什么？在现前的社会，现前众生的根器，这说法要契机呀，要契理呀。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觉悟来解释。啊，佛是觉的意思，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讲了一大堆，人都迷惑颠倒，他听不懂啊，不能接受啊。那个说法是对古代四大佛阶级讲的，啊，他们听得有味道。今天人心不是这根基。啊，那怎么说？今天人看重什么？财富。

啊，看重的是享乐。啊，我们就这个题来介绍。啊，佛法是什么？佛法是利苦得乐。你要不要？这个无论谁听了都要。我要利苦，我要得乐。啊，你搞半天搞这个什么？这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的地方，这个我不要。啊，我要利苦得乐，那马上就接受。啊，那然后的是利苦得乐是福报，有了福报就利苦得乐了。啊，用什么方法能得到这个福报呢？啊，破迷开悟。你为什么苦？你迷了。

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比如说赚钱，赚钱有正当的方法，赚大钱，你不懂这方法，你迷了，佛会教你这方法。那我们很现实地问他，钱要不要？要。

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怎么教我呢？佛教我们布施。布施啊，是因啊，这是果报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这个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这是佛教的啊。佛就是教我们这些。啊，我学佛，我这三样都得到了。那这做给你看嘛。啊，财富不必要银行存多少，那个没有意思啊。我需要用多少，它就来多少。这个多自在啊，这叫做真正的财富啊！你累积那么多财富，天天提心吊胆呐、啊，患得患失啊！啊，存在银行里又怕货币贬值啊！啊，该投资的又怕蚀本呐、啊，总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呐、啊。我们想办事，要多少就来多少。啊，不想办事就没有了，这个多自在。啊，聪明智慧天天增长，健康长寿，真得到啊！啊，连寿命都可以延长，健康就笑死，鸡毛蒜皮笑死。我这一生遇到一些同学们，佛教徒啊，参加进学啊，早年在台湾，我住在台北，啊，赵恒提老居这儿子跟我是好朋友，他想参加。我问他，他来问我能不能选上啊？用什么方法能帮助他？取得这个地位。我就问他，你想得到这个地位干什么？如果是自己升官发财，个人的事情，你被选上是你的命，选不上你没有这个命。啊，能不能当选呢？是一半一半。如果你发心，我在这个位置上便利为民众服务。啊，我能为社会大众造福，我说你一定会选上。啊，没有这个命，你也会选上。为什么不为自己？啊，你为的是众生的，人神都喜欢。你怎么会选不上？啊，所以要发真心，你发心肠地主度世之道，存这个心，为主树立做不勤之友，没有选不上。啊，祖宗保佑你，神明保佑你。啊，你不要想选上不选上，不去想这个，想我念念的为人民去服务啊，真的所谓是全心全力，在佛法是为众生服务，为苦难众生，

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你的前途一帆风顺啊，为个人名利，那是你过去生中修的福，你得到这是过去善因，这一生得的善果啊，因果丝毫不爽。你得不到，你命中没有这个命啊，没有这个命也能为众生服务啊。我们的志愿能满足啊。我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命啊，命里头没有观音，没这个命，也没财富。你看我走这一行啊，每一天讲经教学，劝人为善啊，我也干这个事情，我这一辈子干得很欢喜啊，真正的祖宗加持，众神加持。因为我不是搞一个宗教我虽然是学佛，我联合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所以我相信全世界所有宗教的神都保佑我，我多快乐真的不是假的，我用的是真心，不是妄心绝对不是为自己不为名利，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加一点名利在里头。李老师以前所说的醍醐就变成毒药了，你太可惜了善要纯要净纯善净善，这个好，不掺杂一点点意思在里头只管去做，名利统统忘得干干净净，那是虚妄的，留名于后世地球都会毁灭，你留在哪里？佛跟我们说的，星球有尘住坏空太阳系有尘住坏空，银河系也有尘住坏空，你留在哪里？留在你自信里头，这是真的，自信不生不灭圆满的性德，性德其用，最后还归到性德，这就是佛菩萨。与什么都没有干涉。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

念老的注解，心常地主都是知道，地安的意思，度呢处的意思，啊，这个地呀，真一般讲真实，啊，真实性，安住在，啊，就心常安住于。处世无为之道啊，前面我们学过。

三种无为，六种无为。经营疏云，地为安地，为常安住真实无为度世之道。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啊，真实无为。就是真如无为，这是万法皆空。啊，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念佛也不离。如果有个佛的概念，错了。自信里怎么会有个佛出来了？万法皆空，为什么有一法冒出来了？啊，虽然在真空寂灭，又其度世之道。啊，这个度世之道怎么起来？众生有感，法尔有应。啊，就像我们看水实验一样，一杯水，我们用一个意念，我爱你，我喜欢你，它自自然然起结晶。啊，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也没有分别之处，完全是自然的。啊，像个鼓放在那里，我敲它一下，它就响一下。我敲它是感，它响是音。我敲得重，它声音大；我敲得轻，它声音小。法尔如是，自然。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一丝毫这是事实真相啊！啊，诸法的实相啊！佛菩萨的心安住在这个地方，安住，你体会这个意思，不能有安住的念头。有安住里头着了相了，着相是凡夫，不着相是佛菩萨。转凡成圣，最艰难的就是不着相，这最难的。啊，佛说万法皆空，好了，你万法放下了，着了空的相。啊，佛破你的执着，说一切皆有，哦，你又住了有的相。啊，两边不离，哎呀，你又住了中道的相。什么时候你能不着相？不着相就成就了，着相就错了。啊，所以佛不许可我们着文字相。言说相，名词术语叫名词相，都不能执着。为什么？全是假的。佛所说的一切法也是假的。你要着了相的时候，不是佛法。真正的法可以意会，不能言传。你真的能体会的，说不出，也不能动念头，啊，你想不到，说不出，所以叫言语道断，心心出灭。啊，言语道断是不能说，心。

念心出名是不能想，你动个念都想错了。你落到六道轮回去了，有思有想在六道，无思无想，超越六道，四圣法界。如果还执着无思无想，连六道还是出不去。佛祖的方法真正是妙道基础，这种妙极可惜没人知道，说出来没人相信，就是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落实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真明白了。

啊，怎么明白的？一千遍是个巧妙的方法，不是叫你背书，是叫你收心。你的妄念太多了，把念头集中起来，啊，集中在这一部书上。你从头到尾念，字字清楚，句句清楚，没念错，没念漏，这就叫持戒波罗蜜。啊，持戒功夫成就了，就得定了，就是心不往外跑了，专在这一部经上，这就得三昧，就得定，就是智心一处，止心一处。啊，在一部经上，只久了啊，就豁然开悟。不定是什么因缘？啊，释迦牟尼佛入定的时候，初定看到星，天上星星，有一颗大星，很明亮。啊，夜躲明星而开悟的，但语言个人不相同。六祖慧能大师是在半夜三更，五祖方丈室里头，五祖给他讲经讲解，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开悟，他是听经开悟。有人看到秋天秋风起来了，风吹落叶开悟。有人下雨天看雨打芭蕉，雨滴在芭蕉里，哎，听这个声音开悟了。开悟的缘无量无边，没有一点呐。所以叫无量法门呐、啊！啊，对某一种根性，它是门，它从这进去了。不是这根性的时候，天天看它，天天听它，若不进去，它不是你的门。啊，可是这通用的这个方法是真好。真的是妙绝了。

啊，就是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读经、听经，一定要学起心论讲的原则，立言说相听，就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不要执着名字相，不要执着心缘相，心缘自己以为是什么意思，我懂了，不需要。啊，懂很好，不懂不要去研究它，不要去想它，一切让它自然。啊，听读经不执着文字想，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听不执着言说，读不执着文字。啊，不执着里头的名词术语，不执着。懂很好，不懂没关系，不必要求懂，要求心专一，要求这个，用心专一才能开悟。你把这个名词去查字典研究，说它不能开悟。啊，所以那个方法所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佛菩萨古大德教我这个方法，是教我们求智慧。智慧是自己清净心里头本有的，只要心清净，智慧就出来了。如果心要平等，大智慧就出来了。啊，要不起心不动念，究竟智慧出来了，究竟是佛智慧，大智慧是菩萨智慧，小智慧是二乘智慧，管用，真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绝对不是从哪里学来的，所以学佛，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有老师。啊，他的这套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啊，你依照这个方法，你一下开悟了，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平等，他所知道的你全知道。啊，释迦佛教学的宗旨没有别的，放下而已。放下便是了，什么都要放下，念头才起来，放下。啊，通通放下还不开悟，那是无明。所以净宗的方法就妙，一切放下了，还有一个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就是觉，自性觉就是观。这个定里头有觉有观，觉观就是智慧。啊，智慧有个灯火在那里，它不灭。啊，所以净宗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真正是最妙的法门。许多人不知道啊！我们得来不容易啊！啊，60年锲而不舍，发现了，找到了，啊，找到了就得正干。啊，真解里面说，彻有为，真无为，不着无为，这个不着无为很重要。

出有为，在事实上讲，出离十法界了。啊，正无为就是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不能着无为的相，不能着无为的念头，还有这个相，还有这个念头，错了。啊，这叫地住。此菩萨心常住无住处涅槃，云心常住啊，啊，无住处涅槃。啊，参考资料里头有，啊，很简单，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穷未来际，利要有情，故名无住处涅槃。这是所有大乘教里头的佛菩萨。他们确实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实在说呢，空间跟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啊，没有时空，就一个愿望，一切法不住，就是大半年吧。啊，一切众生在十法界，在六道都有生死。菩萨两边不住，啊，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不住涅槃就是住生死。生死涅槃是两边，但是在这个时候，生死跟涅槃呢合成一个一体了。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菩萨这个念头断掉了，涅槃生死统统断掉了。啊，只有一个宏愿，就是普度众生。啊，这一个宏愿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其感应道交。啊，众生在受苦，众生在迷惑，众生在造业。那么这些都是信息。啊，这个信息一动，望经还原观里面告诉我，就周边法界，变法界虚空界通通都受到了。啊，收到了就是感纳，知道这个事情了，佛菩萨就有印。啊，印没有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是住涅槃。哎，可是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不是自己意思，是对方。那个众生想见菩萨，他就现菩萨身；想见佛，他就现佛身。想见阿弥陀佛，就现阿弥陀佛身。

想见弥勒佛就现弥勒佛身，是随众生心因所知量，所以他有本事。你看生死涅槃两边不住，两边都住，妙极了，这叫妙用啊，随缘妙用。跟四禅天不一样，跟四空天不一样。四空天它是住清净，它不起作用啊。那佛菩萨住在这个清净里，它起作用。起作用又不妨碍它住清净。妙就妙在此地。无论在什么境界里，从来不起心不动。我们首先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那真真真妙，没有法子形容。这个跟一般人讲的时候很难懂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与化身菩萨、明心见性菩萨，他真正得大自在。我们今天入不了这个境界，就是这个世间的缘，世缘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情执。三个烦恼的核心，情执是贪的核心，傲慢是嗔恚的核心。怀疑是愚痴的核心，这三个东西断不掉。这是我们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为什么慧能大师几句话之下他就圆满了？细心去看《坛经》。去揣摩，慧能大师在没有遇到佛缘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大孝子，家里贫穷。父亲早过世，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靠砍柴、卖柴过日子。这个事情很辛苦，是用劳力。那么在抗战时期，我住在附近。住在建瓯，建瓯是福建的一个大城。虽然是大城，没有电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所以晚上点油灯，点蜡烛。民间多半是点油灯。所以住在城里面，每一天厨房里头水要人挑，灶下柴火要人去砍柴，所以就会有这种行业的人，他们早晨起来上山砍柴，挑到城里来卖，卖了柴，拿这一点钱去买一点。油米，买点菜回家过日子，这很辛苦，那个时候有卖柴的，有卖水的，

跳水。这个行业很辛苦。那个时候连三轮车都没有，摩托车都没有，机械东西都没有，有人力车。两个人拉，拖人，人力车，这个都是很苦的一种行业。慧能他是这个行业里的人，人忠厚老成，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这一点就了不起。如果用妄心，妄心是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动念，用真心，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吃亏不与人计较。我们把它看清楚，他为什么听经会开悟？当然与他叙事的善根有关系。过去生中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一听听好像很熟悉。对这个经就产生兴趣，是不认识字不能看。心量大。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计较，永远保持一个平常心，这清净平等心，对任何人恭敬，这是他的一些优点的。这些优点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不容易做到。

觉跟迷也看得很清楚。听到神秀大师做的这个偈子，他一听就知道没开悟可是你看他的态度那么样谦虚我也要到偈子面前去顶礼顶礼完了之后告诉旁边人我也有一首偈子你们帮我写出来实际上他的偈子是把神秀偈子改了神秀的偈子着相没理想甚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完全着相他把它改掉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把它完全改过来了这个一传出去，老和尚一听了，这问题大了怕他泄露身份走到了特下草鞋，把这个字统统磨掉，告诉大家也没有开悟，这大家就放。

心了，不会再有议论了。啊，老和尚这个智慧立刻把风波给窒息住了。啊，半夜三更召见。啊，真正一开悟了，一波叫给他，叫他赶紧走路。老和尚三天不出门，身体不好。那三天是吧？他走远了，追不到了，走远了。三天之后再起来告诉大家，一波走了。人家马上就晓得了，赶紧去追。四面八方去追去找，想把衣钵夺回来。你看看，嫉妒障碍，就同行相讥。盛唐时候啊，何况现在？啊，现在有一点嫉妒障碍，正常，很正常。

那我们也要有一点小智慧，尽量避免误会。啊，我一生听张家大师的话，啊，他老人家告诉我，没出家之前，啊，真正发心，跟释迦牟尼佛学，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你一生佛菩萨替您安排，那我就晓得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佛菩萨安排的一定要顺手啊！啊，你来顺手，啊，顺来也顺手，一切都顺手，没有意见。啊，每天读经不中断，有4个小时。每天跟大家分享4个小时，这就是正常工作。只要这个不间断，欢欢喜喜，道场多大了，摄影棚就这么大。这是佛菩萨给我安排的，在这个时代最殊胜的道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大家也都能够包容。啊，如果我有个大庙，每天有个几百人、几千人来听讲，问题就来了。对，佛菩萨安排的。别人怕的是什么？信徒跑到你家去了。供养跑到你家去了，他别的没有，他就这两样。那我们这个做法是，信徒没来，供养也没来，他放心了，那无所谓，你干你的。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菩萨的智慧、善巧、方便，妙极了。我们在此地六度六合十波罗蜜一起修啊，这怎么不快乐呢？啊，还有很多不尽如意，那是佛法真的太深太妙了啊，众生的业太重，习气太重，外面的诱惑、名利财色、七情五欲，诱惑力量太大了。不是真正发菩提心。

体会不到。啊，今天有几个人真正做到这一句经文？心肠地主都是知道，有几个人？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自受用啊！为诸殊类作不勤之有，他受用啊！自他受用，全是度世之道，没有别的。度世之道讲到最浅的，最浅也是最深的，就是离苦得乐。苦乐是果，果报上不能解决问题。果从哪里来的？它有因，因是迷雾啊，迷感的是苦果，悟感的是乐啊。佛知道，菩萨知道，怎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就是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要用什么方法？落实在教学啊，就是做不勤之友了啊。教学要做示范，自己没有做到，你叫别人，人家不相信，那是假的，你骗我的啊！必须要自己做到。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成功没别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自己都做到啊！大家相信吗？他是真的啊！孔子教学能够赢得广大听众的信心，夫子自己做到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十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老法师做到了，孔老夫子。啊，释迦牟尼佛净业三福做到了，六合敬做到了，三学六度做到了，普贤十愿做到了，他真做到啊！啊，大家相信啊！我们今天问题没做到啊。没做到不行啊，六道出不去，出不去六道，三途决定有份，人天未必能得到。做再多的好事，到三恶道里去享福啊？为什么？人道里头再得人生，无戒有没有做到？是善有没有做到？啊，这个是净业三福第一条。啊，第一条根之根，孝养父母有没有做到？

奉事师长有没有做到？这是根之根。无论干什么，如果把这两桩事情收获了，你的根不牢，它会动摇，靠不住。这个世界上是大风大浪，不是根深蒂固，敌不过这个风浪。啊，要真把孝讲清楚、讲明白，自己做到、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啊，尊师重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今天人几个人懂得孝？啊，所以孝经一定要讲，不能不讲。是传统文化的根。中国历代帝王，有些虽然他做不到，死的时候谥号里头还用个孝字。啊，表示他没有把这个字忘掉。啊，世世代代提倡这个字。要讲透，要真正做到。啊，今天在这个社会，不做榜样，很难起心。啊，做榜样，最好能做一个孝敬村。全世界都知道，啊，两墓这个地方，希望到这个地方看看，这地方人怎么尽孝的，如何行孝的，现在尽孝的人少，少数的人让他们居住在一块，建一个小村。啊，特别重视的根之根呐、啊，其他的一些德目都是从这根里延伸出来的，啊，根本一定要知道。

啊，后面慧疏说悲之相应，悲是慈悲，智是智慧，慈悲跟智慧融成一体。以为起身之者，啊，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安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安住在悲智，啊，悲中有智，智中有悲，慈悲里头有智慧，智慧里头有慈悲，心要安住在这里头。

于一切万法随意自在，这是自受用。自受用的体就是孝敬，孝敬的

于一切万物真的是随意自在，所以是随缘。啊，自在是没有障碍呀。没有障碍里的显示，天地万物跟我的生活融成一片。啊，我爱万物，万物爱我，一点都不假。啊，树木花草都有情，你爱它，它该爱你。花开得特别香，特别美。啊，树非常茂盛，供你欣赏。你人要离开了，走远了，树慢慢就枯了、谢了，太有情。啊，爱心变法界，慈悲变法界，智慧也变法界。啊，万物指万法，自在呢，通达无碍。《法华经》续品曰：“见诸有节。”心得自在啊，戒就是烦恼，啊，要别执呢，就是戒食烦恼，戒食烦恼就是见死后。五种见惑，五种思惑，百法里头把它合起来，叫它做根本烦恼，六个：贪嗔痴慢疑惑见。那个惑见就是五种见惑。啊，这个东西断掉了，就自在了。我们对于一切万物，万物里头最重要的人事，对于一切人，不起贪嗔痴慢疑，啊，不起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个人的清净心，所以心得自在，他没有染污了。啊，他证得阿罗汉果。如果连见思习气都断了，他就是辟支佛。在我们这个经典上、经题上，清净心得到了小神啊，平等心得到了是大神，明心见性啊，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啊，那就成佛了，心得自在了。啊，为什么呢？心里面的那些肮脏东西，统统洗干净了。啊，一切不善的念头没有了，一切善的念头也没有了。这个一定要知道，不善的念头
所感的是三恶道，善念所感的是三善道，出。

那学了佛呢，佛法也要洗刷得干净，否则话被佛法污染了，清净心里头一发不离，哪来的佛法？这个要知道。所以佛法是因缘所生法，佛法是方便法，千万不要把它以为它是当真的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金刚经》上举个例子举得好，佛所说的一切法好像过河沉的诸法一样，如法语者啊，你用这个工具渡到河那边就不要了，你在没有渡过去的时候需要用它，你要知道这是我的用具，我渡到彼岸，到彼岸这个东西丢掉才能到彼岸，执着这个东西到不了彼岸，你就错了啊！心里头一发不离的时候，得大自在了。所以说，有了佛法也不自在啊。可是我们今天说，这一切都不着，这个我做不到啊。真做不到，不是假做不到，我很想做，真做不到。啊，那阿弥陀佛给我们开个特别法门，让你有一个执着，执着一个，把其他的执着全部放下，这就好办了。啊，教我们执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阿弥陀佛是自己的本性，就是中国古人讲的“人之初，性本善”。阿弥陀佛就是性本善，不是别的。所以念阿弥陀佛是念自己。阿弥陀佛是梵语，完全翻作中国的意思，无量觉。佛是觉悟的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佛翻作觉或者翻作智，无量智，无量觉，那是自性，就是性本善。对，阿弥陀佛能不要吗？不要阿弥陀佛，就不要性本善。那不要性本善，就可以无我不作，不就这个意思吗？佛教，中国人称它为宗教。依照中国宗教这个名义来说，那它是标准的宗教，是真正的宗教。啊，宗是什么意思？啊，查查词典，意思很多。最主要的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主要的意思。第二个是重要的意思。第三个是尊崇的意思。那么教呢，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合起来，是人类重要的教育。啊，这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你能不要他吗？你不要他，家就不像家，过就不像过，社会就不像社会，再说的人都不像人。他太重要了。啊，他帮助我们做人，做个人的样子。

帮助我治家，家像个家的样子；帮助你治国，帮助你平天下。唐太宗曾经说过：“佛法能治国平天下。”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社会乱了，乱到没法子收拾了。真正是苦不堪言。二战之后，在70年代，联合国就举办和平会议。教科文组织成立了。主要的目的就是化解冲突。它叫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是它主要的目标。可是这么多年来，到现在40多年了，冲突频率上升。年年上升，伤害一次比一次严重，真的是无可奈何。开会开了40多年，我们是有缘，参加了10几次。我在大会当中做了很多次主题发言，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大家。中国5000年，长治久安从哪里来的？完全从教学，特别是家庭教育。中国社会安定，确实，家庭贡献是最大的。中国过去是大家庭，大家庭有家学，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家庭它不分家，所以它是个社会行为。一个家庭，人丁不旺的，大概也有200人；人丁兴旺的，500-600人、700-800人，还有少数超过1000人。这么大一个团体，要没有规矩，这家就乱了。所以，中国家重视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家风，换一句话，从小就把人教好了。社会上有好人多，把人教好了，这是根呐。什么问题自然解决了。法不健全，人是好人。好人做的都是好事。现在的法律定得详细啊，但是人不是好人，法律再好照样做坏事。这些人非常聪明，有智慧，智慧用到邪处了，钻法律的漏洞。做坏事还得到法律的保护，好人做好事得不到法律保护。这是现在社会啊，这问题严重。

这个乱象，愈演愈烈，怎么办？没有一个人能想出方法出来。

我们在1999年在新加坡做了一个实验，联合宗教做得很成功，很有效果。所以我就想到，如果宗教能团结，宗教能回归教育，宗教能展开教学，而且互相学习，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就化解了。我在联合国做报告，给联合国建议，希望联合国办一所宗教大学，团结全世界宗教。帮助所有宗教回归教育，用宗教教育来帮助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这个想法的渊源是从汤恩比博士那儿来的。就是他所说的，解决21世纪的问题，需要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孔孟学说是什么？我在伦敦跟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汉学系的这些学生，跟他们做交流，跟他们的教授座谈，我向他们请教。汤恩比博士是英国人，你们比我都熟悉。我说汤恩比说的这两句话是真的吗？他们对着我笑，不回答我。我等了好几分钟，我又说，那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他们也对着我笑，也不答复。高明啊！我就赞叹，你们很聪明，既不反对也不赞成。那为什么不赞成呢？你们不以为然。为什么不敢反对呢？汤恩比博士声望太高了，不敢反对。我说：“你们如果问我的话了，我老实告诉你，汤恩比的话没说错。我相信你们呢，错会了他的意思。所以我就问他，说到孔孟学说，你们是不是头脑想到四书五经13经？大家都点头了。是的。”那想到大乘佛法了，华严、法华、般若，是不是这样的？对，都是这样。你们所看到的，那是孔孟大乘的花果，这个东西很高，能普及吗？能解决问题吗？真不能解决。但是你要想想，花果从哪来的？枝条上生，枝从哪来的？干生的，干从哪来生的？本生的，本从哪来的？根生的。

孔孟就跟着了你。我这一问，问出来了，孔孟跟着了你，大臣跟着了你，最后者最简单，我给他接触四个字：孔孟的根，仁义忠恕。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我是用这四个字，能不能解决问题？啊，仁是仁慈，不要用暴力。啊，要用爱心来解决问题，不可以用傲慢。啊，义是讲道理，不能不讲道理。啊，或情。或理或法叫做义啊，忠。中国忠字写法，这心理上有个忠，不偏不斜啊，这就是大公无私来处事啊，恕原谅别人，错了算了，别追究了。为什么呢？没人教他，错是应该的。啊，用这个方法能不能帮助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啊，大臣真诚心落实在慈悲。啊，悲是救苦，慈是娱乐。汤恩并没说错啊，只要用这八个字。就能解决问题。啊，我还找人刻了这个印章，刻了不少，好几十个。啊，送给一些国家领导人。啊，这八个字真能解决问题。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3页，343页第五行，第六行。第六行啊，尽诸有节，心得自在啊。从这里看起啊，又自在者，是为无染，神通自在，夫。心有聚累，随无而转，故为烦恼所缚。凡夫若有二尘之空，戒惰情执之中，闲事心随无转，故于万物不得自在。那么自在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通自在。

总而言之，《法华经》续品里头，这一句很重要：尽诸有劫，心得自在，离世皆如是。那么心有聚累，这两个字也是代表烦恼。烦恼在大乘经上总分为两类，两种障，三种烦恼，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三大类：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上说的。一般大乘经里面说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总不外乎这三大类。这三大类有聚累的现象，随无而转。我们不能转无，跟着外面境界转，故为烦恼所缚。这是凡夫，二乘也不免。凡夫执着有，二乘执着空，这都偏在一面。执着有被有所转，执着空呢被空所转，都没有办法回归自性。明心自见性的人必须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凡夫把有为放下，二乘把无为放下，他才能见性。所以这些只要有执着，都是堕在情执之中。情执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是心随无转，无是境界，心随境转了。故于万物不得自在。我们现在简单的说，被环境所干扰。如何能够不被外面的境界，无论是说空是说有，都不执着，你就不被它转了。只要你认为这个东西有，你已经被它所转，受它干扰了。这个原因呢，原是我们对于空有这两桩事情没搞清楚。这两桩事情是一知半解。经论上两样东西都不可得，我们晓得不可得，可是事实上还是被他所转，这就是我们知不彻底，不是真知，是一知半解。这信心不踏实，才会有这种现象。大事深大发心，大事是化身菩萨，脱离十法界了。

经上常讲的摩诃萨是指这一类人，菩萨摩诃萨，菩萨是三乘菩萨啊，大士是大菩萨，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们不被误转，当下立相，关键就在这一句。他有没有离开境界相呢？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有，也没有离开空。再有不执着有，再空不执着空，这就是在了。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啊，知道有是幻有，不是真有。知道空是真空，能现万法。大乘教里面常说的，空是真空，有是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这个话说尽了。如果对于这些经文，我们有深刻的理解，自然在一切现象里头就不着了，心的清净，清净就是自在。啊，凡夫着有清净心得不到，二乘至空。平等心得不到啊，所以他不能见性，必须两边都要离开。所以功夫在哪里？功夫在当下立相啊，六根眼见色立见色的相，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执着，知道这相是幻相。啊，他就不随物转了。真正功夫啊，就是这个一句。当下理想不随我转，这是真正功夫。在哪里做呢？就在日常生活。啊，所在之处没有一样，没有丝毫之处，这就是化身菩萨修行的道场，无处不是道场，无时不是道场。啊，这是真正修道啊！不是远离一切相啊，远离一切相，就是远离境界。到哪里去修啊？啊，《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表演，给我们表法，那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经》的行法啊，信解行证。真正功夫是在行，就是落实。啊，《大放光佛华严》

是在哪里？落实在五十三禅。五十三禅言什么呢？就是言当相立相，不随我转。真妙啊！啊，所谓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是不执着。啊，眼见得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在相上看到它是假象。啊，怎么知道它是假象呢？在它相上看到啊，1600兆分之1秒的生灭相，他看到这个了，我们凡夫看不到。他看到了啊，像看电影，从前电影底片是幻灯片，那我们看电影被电影欺骗了，不知道事实真相。他知道事实真相，他看电影是看1秒钟，哦，里头有24张幻灯片。张张都看清楚了，这要定功啊！你要能够赶得上他的速度啊！所以清净心中，极其微细的波动，他都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刹那生灭，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楞严经上所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当相立相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所以《般若经》上说：“一切相，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他的心就止住了啊，外面什么样的境界下都不能干扰他，这就不随境界转了。不随境界转呢，楞严经后头还有一句话说：“即同如来。”啊，你跟如来就没有两样了，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了。啊，他们不随物转就能转无。啊，物质现象千变万化，听他的。一点都没错。啊，物质现象永远是随着念头转。啊，我们搞颠倒了。我们随着物质现象转，这亏吃大了。啊，不知道它是随我们转。啊，那么极乐世界是随着大众。纯净纯善的念头转你明白之后一点都不稀奇，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可是我们搞错了，我们起心动念不善，整个山河大地也变得不善。如果我们念头善，整个山河大地就变善了。
啊，境随心转。我们用身体做测验，做实验，果然能够把这些外头境界放下了，不随物转了，啊，当相立相了。我们身体里面的疾病，通通都能恢复正常。啊，前几年，啊，大概轰动社会，山西小院的新闻，40多位得绝症的这些人。啊，这些人都是佛教徒，知道存活的时间不多了，等于是宣布死刑了。啊，他们对于存活这个念头放下了，一心念佛。啊，念佛。这个念头好啊！啊，身体有没有无所谓，啊，住不住这个世间也别去想它，自己做不了主，啊，一心念佛，念到1、2个月没事，再去检查呢，这病都好了。医院认为这是奇迹，他们没吃药，没有任何治疗，啊，怎么会好了？这念头转了，啊，所以有病可别想这个病，你想就是养它。啊，你想的好也是养他，你想的不好也是在养他。啊，这一桩试验，我听说很多地方，一些小学生啊，看到姜本胜博士的水试验。啊，他们就来实验，到底是真是假？用馒头做实验，用香蕉做实验，水果做实验。哎，他懂得人的意思吗？啊，同一棵树上摘下2根香蕉，啊，挂在房间的2边，这个香蕉在这，我喜欢你，爱你；那个就骂他，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啊，一个星期之后，对他好的这个香蕉啊，也发酵了，气味很好闻，颜色黄金色的。天天骂他那个香蕉的时候，气味很难闻，颜色变成黑色的。哎，你看，我们不住，不随他转，他就随着我们转。啊，证明。物质真是受念头的影响啊，那我们受它的影响就不应该了。啊，我们看它这个东西很可爱，就想占有，这个不是好念头啊。啊，就想控制，错了。啊，欣赏它，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支配你，你说这个多自在。啊，所以这个物质现象恢复正常了，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就健康了。这检查就没有了，用念力来治疗，不需要医药。

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就在收集这些证据，他们收集了很多，来支持这个理论，就是境随心转这个理论。物质现象是会受念头的转变。我们希望科学界早一天实验成功，让整个科学改变观念，科学家提出两句口号，这是革命性的。第一个是以心控物，我们用念头控制物质现象。证明物质确实是随着念头在改变。这个定律如果成立了，会改变全世界。我们想世界好，我们完全是好的念头，不要有恶念。这个世界跟天堂没有两样，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极乐世界之所以好，每一个往生人都是念佛去的。你不念佛，你去不了。到了极乐世界，念佛还不中断。极乐世界的环境好，六尘说法，你想不听也不行，你听不到别的音声，你听的全是说法的声音。喜欢什么经，他就给你听到就是那个经；喜欢什么论，听到就是论。不是最好的东西，在极乐世界听不到。这是阿弥陀佛巧妙的设计。极乐世界六根所接触的纯正，决定不会带给你邪思邪念。所以那边人真正是有福报有大福报的都是念佛人。下面宗门云，禅宗说的：“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这是修行人功夫的境界，最重要的，我们把万物放下了，头一个，身心总放下了，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不再执着我这个起心动念是我的心，不再执着这个，这个放下了，就入门了。身心都放下了，外面境界是我与我所，我放下了，我所有的当然也放下了。身心世界。

统统放下了。啊，这人是什么？这人就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身心世界放下了，六祖慧能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放下了。无所住就是无心于万物，而生其心呢，就是万物常围绕，不碍事，没事。为什么是吉祥理想？他不执着，他知道这相其实是幻象。把佛法完全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用上了，他用在教学，慧能大师一生也用上了。避难时期，在猎人队里头，替猎人当伙夫啊，伺候猎人啊，那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佛陀。猎人天天造业，啊，他伺候他们。啊，《坛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看到受伤的畜生。还能够活的他都放掉啊，实在不能活了死了的了啊，这就做成菜给猎人吃啊，自己吃肉边菜啊，不是短时间，是5年了啊，他这个15年是真正在修功夫啊，就是不为境界转啊，自己能转境界啊。这些畜生被打死了，到慧能手上，慧能也超度他了啊，冤冤相报。不要记恨，你被猎人打的，猎人今天吃你，你上一辈子吃他。啊，做还债相。啊，这就了结了，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这些众生呢也被超度了啊，所以虽然在逃难，天天还是在修戒定慧，天天还是在度众生，一天也没空过。啊，所以这个禅宗这两句话说得好。静而物随心转啊，故能随意自在啊，到物随着我们心在转，这是真的。我们有这个念头转境界啊，地球上有灾难，灾难可以转变的，只要地球上人心善良，灾难能化解。啊，地球上造业的人这么多，
谁肯停止呢？

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数据，这太难得了。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总数，人口总数，1%的平方根，只要这个数量，那地球现在总数70亿人。1%的平方根不到10,000人，大概8000-9000人。有啊，我相信有啊。地球这么大，人这么多，我相信善行人士天天做祈祷，天天做回向，肯定超过10,000人。那这10,000人天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在那里转环境，就把那个灾难给转掉了。我们希望这些人呢，不能放松啊。我们每一天要认真的来做这个工作啊。让地球不至于有重大的灾难。让人有时间。反省，有时间回头，有时间断恶修善，改邪归正。那么这一些天天做祈祷，天天做回向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菩萨，他来就是的，你们不转，他来转。1%的平方根就能产生这么巨大的效果。灾难没有了，有没有了的道理。灾难确实是没有。你天天有恶念，它就来了。你天天有善念，它就不现了。每一天恶念。恶言恶行，这个世界就是灾难。每一天是善念、善心、善行，这个世界就是天堂。天堂、地狱在哪里？在你一念之间，是你那个一念铸造成的，它也是空的，它也是了不可得。这些道理，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相信，我们要认真学习。自他两利也。我们需要安定的环境来成就道业。世间人也需要安定的环境。成就事业，佛不能不念了。古时候看中国历史上记载，遇到大灾难了，皇上带头，斋戒沐浴，认真反省，忏除业障，修积功德。大赦天下，都做好事啊！灾难真就化解了。这历史上记载的很多，不是迷信呐。那谁迷信呢？说迷信的那个人叫真迷信。

为什么他真了解的时候，他就不迷信了吗？他因为迷信的时候，他才说了一些迷信的话。啊，谚语有所谓呀，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来说迷信者，就是迷信人。啊，你问问科学，科学家，科学家点头啊，他相信，念力不可思议。啊，现在科学家研究这个多了，越来越多了。啊，是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

下面如净银书云，由陈圣通，通是神通，圣是殊胜，啊，由于成就殊胜的神通，于一切物变化随意，故能离无，名为自在。下面这是念老的话：大士神通自在，于一切万物心无拘束，随缘变化，饶益众生。啊，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好，说明这一些发生大事，他们殊胜的神通，啊，变化自在，于一切万物心没有拘束，也就是说，他不被外面境界影响。啊，首先要走到这一道，不受外境影响，要真会做这个功夫。啊，外面影响我的不外乎一个是物质现象，一个是人事现象。啊，物质是环境，顺境逆境都不受影响。人事环境，善缘恶缘，啊，善人恶人也不受他影响。你自己做得了主宰啊，你就得自在了。啊，自己做不了主，啊，看到别人，言论行为，自己心就动了，受他影响了。啊，譬如原先依照无量寿经慧济本修行，这是真实啊，听到别人毁谤这个本子啊，说是不应该慧济啊，慧济是错误的，是非法的行为啊，这个法是佛法，不如佛，不如法啊，心就动摇了，这个损失很大啊！听说念佛是迷信，他就不念佛了，该学别的法门了，这是很能影响人。

我们最初入佛门，也是听说人家说，念佛是老太婆教，啊，是释迦牟尼佛慈悲不得已，给老太婆们一点安慰，不是真的。

们是最殊胜的法门，最难信，我们承认了难信之法。啊，难信能信非常可贵。啊，既然信了，这一生一定成功。啊，一定得生净土。啊，净土，阿弥陀佛建立的，我们也有一份。啊，我们也参与了这桩事情。我们真正相信，真正发愿，老实念佛，就是参与建立极乐世界的一份子。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好啊。啊，所以别人怎么说，我们很容易就受影响，这是自己没有定力，自己没有功夫，自己没有学问。啊，好在呢，我们还没有舍弃佛法。佛法有八个宗啊，我最初入门受方老师的影响，方老师是哲学家，告诉我佛门里头十分之八是迷信，十分之二是高等哲学，我们学那两分就够了，其他的就不要学啊，真受他影响啊。以后慢慢学的，感觉的，老师学的说那个迷信呢，他有道理呀、啊，他不迷信的、啊。啊，发现原来老师只看到外面的门口、围墙，里面没看到。不过老师也很厉害，老师没有停止，到晚年的时候，他皈依了，他完全承认了。啊，这个不是糊涂人啊，他要深究啊，到底佛说的那一些部分可不可以相信啊？一深究之后就相信啊，尤其它是以华严为底蕴做基础，这个基础太好了啊！越是深入，对于事实真相越明白，越透彻啊！终于对于轮回的事情肯定了，对设法界的事情肯定了。啊，对于诸佛的报土肯定的，这就圆满的接受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只要修，对于一切万法要心无拘束。换一句话说，不受影响。啊，不受影响呢，随缘变化，才能够饶益众生。啊，佛法是活活泼泼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千变万化。啊，但是不管怎么变，它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这个不变的原则

就是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的总原则就是令他破迷开悟。啊，这就叫做佛法。佛法没有定法。啊，大经上佛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啊。那不会的呢？哪一法是佛法？不会的是你执着，说空执着空，说有执着有，那就没有一法是佛法。啊，我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确实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让你接受，看破放下，就是佛法。看破了，你就得放下，就是佛法。要是不能放下，你没看破。他给我这么一个标准。啊，放下了，你是真看破了。你不是真看破，你不会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啊，像爬楼梯一样，哎，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一路到如来地啊。跟我讲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我就向他请教了，从哪里做起？他教给我从布施。啊，心量要扩大，量大福大。啊，世间大富大贵之人，都是过去生中心量大所种的福啊，这一生呢成就了，不是偶然的啊，这就叫命运，命运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呢，我命中没有富贵，我这一生修可以补起来啊，只要你认真干啊，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就得聪明智慧啊，聪明智慧就能得贵啊，修无为布施能得健康长寿，得干呐，真干呐啊。佛师门中有求必应，了凡四训就这个好例子啊。袁了凡功名只有秀才，这个功名像现在讲的是学历啊。袁了凡的命只有秀才的命，举人进士没份，命里没有啊，寿命只有53年，官只能做到一个县，小县的县长。啊，四川一个小县。啊，这么个命啊，他全改了。啊，他就是修这三种布施，财法无为。了凡四训是法布施。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他求功名，考举人，考进士，也不是很顺利啊。考了3-4次才考中啊！
啊，近似亦如是啊。啊，官做大了，保底之县，保底县是归皇上管的。啊，像现在所讲的特别事业，这个地位就高了。啊，命里没有儿子，啊，求儿子。做三千桩好事，求儿子，求到了。啊，三千桩好事，四年完成的。第一次求功名的，三千桩好事，十年完成的，真不容易啊！做了保底之县，许了个愿，我要做一万件好事。他的夫人看到他这样做，就告诉他了，这一万张好事要做多少年？

那么正好遇到他跟佛教关系深了，皈依佛门了。有一位法师从宝坻经过，去看他，他就把这桩事情告诉法师。他心里有疑，他说，那个四训里都讲得很好，他做了个梦。梦到一个神人告诉他，你在宝坻就捡住这一桩事情，你一万桩好事圆满了。他半信半疑，他真的是做了桩事情，看到宝坻这个田赋，太多了，收的太多了，可以减少一点，减租。这个命令下去之后，农民统统受益，上交的粮食可以少交一些了，自己可以多留一点，不止一万人的利益了。这就一桩事情，你这个一万桩，这个一万善事功德就圆满了。所以人在高位，他有权，他做好事容易，他做坏事也容易，就看他怎么个做法。那做好事积大德了。来世的命就更好了，人是决定有来世的，不是死了就完了，不是啊，所以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可大了，活在这个世间，天天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把这些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不要求来生富贵，求来生富贵很容易得到。但是那是无常。来生能不能保住头脑清醒是个大问题。如果来生糊涂了，有福报就会干糊涂事。就会造很大的错误，那再来世的时候，地狱去了，不值得了。这个现象就在眼前，而且非常痛。如果你懂得，你时时刻刻都看到，提醒我们。求生净土是最上上策，我们决定不能空过。

啊，我们要做大好事，只要心大、量大，佛就大。啊，小小的好事也变成大事，大好事。为什么？随他的心量变，量越大，佛越大。啊，要把心量拓开，先学着包容别人。特别是包容别人的过失，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计较。啊，要用自己的德行慢慢感化。啊，不必说他。啊，天天看我们自己生活起居。他看多了，慢慢就觉悟了。啊，觉悟时人就变聪明了。啊，释迦牟尼佛教学，身教第一，都是做给你看。啊，而不是天天下命令。啊，天天教训人。这个不是好法子啊！如何去感化人？也不要有意，自己认真、心善、行善，自然感化。啊，有意去做，那不是真善。啊，自自然然感化是真善。古人这一句话必须要记住，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真理，这是铁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的。啊，我自己念头行为改了，你看看别人，哎，很快就传染到他了。这方法好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训真的是宝啊，受用无穷啊。啊，这样真正能够领悟啊，让一切众生得到真实之力，这自在大师神通啊，与一切万物无拘束，随缘变化，饶益众生。幕后这一句，那须弥于芥子，转四海入毛端，随意利他，故云自在。这个四句是法身大师，我们做不到。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这个话也是现在人讲宇宙的奥秘，科学家还没发现。可能科学家永远不能发现。啊，为什么？科学家是凡人。不是神人，圣人行，凡人不行。科学家的发现要借助科学仪器，没有这个现代化啊，这些新式的仪器他看不到。仪器对他有帮助。啊，他们发现问题，多半从数学里头得到的灵感，产生怀疑，
然后来求真，是用这个方法发现的。啊，他们依旧有我没放下，我所没放下。啊，贪嗔痴慢没放下，所以他是凡夫。啊，这个境界是圣人的境界。须弥是须弥山，这是比喻。啊，是世界上最高的山，最大的山。芥子是芥菜籽。啊，大概跟芝麻粒差不多大。那须弥于芥子，把须弥山装到芥，比这个玄妙的太多了。啊，是什么？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放在哪里？放在一微尘里头。这个微尘，今天科学家讲微中子。比芥菜籽小太多了，那芥菜籽跟微尘那是庞然大物啊！啊，业力微中子，小到什么程度？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的一个电子，比芥菜籽小多了。我们肉眼看不见，芥菜籽能看见呢。啊，整个宇宙在这一微尘里头啊，每一粒微尘里头都有宇宙啊。谁能到那个宇宙里面去旅游参观访问呢？普贤菩萨啊，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啊，这些呢，全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量大，真正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这是普贤菩萨的特色。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世界里头，那个里头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能够去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头有六道众生，跟我们这一样，他可以帮助佛教化众生，普度众生。哎，他还在那里有上求下化的事业了，在一微尘里。世界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宇宙不可思议，微尘不可思议。啊，佛不说假话，科学家说拿证据来，你修到八地以上，这个境界就现前。啊，如果你修到八地，这个境界不能出现，那佛说假话。啊，你一定会把它拆穿。八地

谛、十谛、等觉、妙觉，五个位次通通能看到。这五个位次的菩萨有多少人呢？不是一个人见到的，有那么多人见到啊！啊，只是我们功夫不到家，我们的业障太重了。玄妙到极处啊！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菩萨们、这大士们他们的神通真正叫广大，神通广大，无事不办啊。他们帮助众生啊，众生为什么还没能度完呢？众生不肯接受啊。我们现在遭遇到不就这个样子，他不接受啊，那他跟你唱反调啊，他说我们迷信，啊，这也就是众生难度的原因，众生度不尽的原因。啊，今天这个世界几个人真正相信佛法？真正相信的人少啊，半信半疑的人多啊。所以修行中途改变方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一条路走到底的人不多。凡是一条路走到底不改变方向，一定有成就。最怕的是三心二意，欲望太多啊！那个心态要不改掉，一生一事无成，这真可惜啊。所以转似大海，入一毛端啊，四大海就是整个地球上的海洋，把海洋这些水装在一个毛端里头，毛端是汗毛，甚至汗毛，汗毛的尖端可以容纳整个世界的海水。你说说这些话跟出去的人说，他掉头就走了，胡说八道，没法子说。所以佛对小乘不讲大乘经，为什么讲大乘经一定跑掉了？没人相信的啊。佛讲大乘前面20年的垫底不容易啊，12年的阿含，8年的方等，啊，才给你讲般若啊，讲诸法实相啊，啊，诸法实相讲了22年，我们就晓得，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主要是讲什么？讲般若。啊，法华那是研究所，那是很少数的啊，还有意愿向上提升啊，佛也不辜负他们少数人啊。可是世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太广大了，一切众生之类平等得度，这真不可思议，难信，比法华华严还难信。
那个还容易相信。

怎么男女老少贤愚不肖通通都能平等得到，这谁能相信？啊，那弥陀真有这一门。释迦牟尼佛引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话，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阿弥陀佛是光中其尊，佛中之王。啊，佛说这部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十方佛都赞叹。因为他难信，所以十方佛来作证。啊，不是菩萨作证，诸佛来作证。啊，证明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法门坚定信心，啊，绝无动摇，诚信到底，一切时一切处，就这一句佛号。啊，口里可以断，心上不要断。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见佛不稀奇，感应真诚到位了，佛菩萨就现象，你就看见了。啊，看见要学禅宗的方法，啊，但自无心于万物。佛现象也是，也是万物现象。不要执着，啊，也不要到处跟人说。啊，什么时候可以说呢？往生的时候可以说，说完了我走了，真的。啊，净土宗庐山圆公大师那初祖高僧传里头有记载，这个不是假的。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啊，他那个时代跟鸠摩罗什大师同时，啊，净土经典只有《无量寿经》翻出来了。我们想，应该是安世高翻的。啊，《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观无量寿经通通都没有翻出来。啊，所以庐山东林念佛堂依据的经典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同学们向大师请教。你见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圆公大师告诉大家，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他跟大家讲，现在我又见到了，第四次见到了，我往生的时候到了，而且看见连摄了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身边，
他一个一个名字都叫得出来。这是圆工慈悲，最后为我们做正传，他给我做证明。这个法门度人可多了，慧能大师一生在他麾下得度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就做佛去了。43个人呐，圆工大师连是123个人，个个都往生了，比六祖殊胜太多。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个品位也不是一级一级的提升，他可以跳班的，从1年级可以跳到10年级，他不按照这个顺序走的，这个在其他法门里头没有，其他一定是一年级、2年级、3年级，按部就班的，只有这个法门里头可以跳班的。这个要知道，真正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个法门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又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只要你是真心，你有大菩提心，你有普度一切众生这个大愿，那位置一下就上去了，太快了。为什么跟一切诸佛的愿力相同？诸佛愿力凑在一起，你也是渗透在一起，跟诸佛愿力一样的，所以他的成就特别快。我想一定是这个道理，要不然文殊普贤不可能把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带到极乐世界。如果是一阶一阶的，他们就没有必要到极乐世界来了，来了没意思啊。如果能到极乐世界，能够跳几级的话，那就很有意义了。极乐世界升学升得快，那是原教41位法身大师，要按部就班，到什么时候毕业呢？3个20世纪，不按部就班的就很难讲了。1个20世纪，几个大劫，一个大劫。或者是一个小节，2个小节，它不定啊。那么由此可知，心量要大，大心量是你的本心量，你的提升

是你自己的事情。啊，心量越大，提升越快。为什么呢？跟你的性德相应。心量小不相应，往上提升很难。品位高下了，决定在功夫的前身。啊，这个前身与心量关系非常大。啊，要真心，要为众生，不为自己。成佛道就是为度众生。底下这一句经文：为诸树立作薄情之友，就为这个。除这一桩事情，没有第二桩事情。啊，树，凡树；类是品类，又树者众也。树类就是指众生。啊，众生品，众生的品类非常复杂。啊，要把这个境界展开，无量无边世界，众生品类也是无量无边，为诸众生啊，作不勤之友啊，那这是慈悲到极处了。在中国的古礼，老师的地位非常尊重。啊，你想学，要求学。啊，你得到老师那边去，求老师收你做学生。啊，认真努力呀，跟着他学习，求学。决定不许可把老师请到家里来教。没这个道理，古礼知文来学，未闻往教啊，没听说过到家里去教啊。啊，那现在有很多老师到学生家里去做家教，这古人没听说过的，现在有这种现象，这变成买卖了。啊，贩卖知识啊！现在这种风气，全世界都有，不是一个地区。啊，所以中国对于老师，比佛门尊重是加倍。啊，因为佛门还有前法的，前转法轮，前佛注释。啊，中国人对老师的地位，比这个佛弟子对佛还要尊重，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菩萨了，能做不勤之友，为什么呢？佛是老师，不敢勤佛，啊，菩萨可以，菩萨是学长，是同学的身份，你不勤，我来教你。啊，于是就很多佛，哎，应以菩萨身得度者，他现菩萨，不现佛身。啊，慈悲到极处啊！慧疏云：众生悲觉。

漂流，生盲无目，无习出现，生盲出生眼睛就瞎了。换一句话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太阳，一出生眼睛就瞎了。啊，这是比喻什么？比喻众生呢，迷得太重了。啊，觉是自性，完全违背了自性，那就是迷啊，沉迷漂流，指的是六道轮回。啊，生生世世都在六道搞轮回。啊，就好比出生眼睛就瞎，所以他没有一个处理六道的念头，啊，没有希望超越轮回，没有这个念头，啊，这是指许许多多众生确实菩萨明智，菩萨看到这些人怜悯他，这大悲心呐、啊。无疲业念啊，菩萨对这些众生不疲不倦啊，无有疲业呢，念念在怀呀、啊，常为不勤之友，随诸爱护啊，随诸众生。这个众生到哪一道，菩萨也在那一道实现。啊，菩萨的身，讲化身菩萨，跟诸佛的身是一样的，化身，化身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法身变法界，所以法界就是法身呐、啊。法身没有现象啊，这个秘密，神秘的现象。只有大乘佛里头，化身大士把它揭穿了。如果没有他们，不会有人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啊，宇宙之间有这种奥秘。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自信。啊，一切众生的自信。跟佛菩萨之心是一个心，他求我们迷，只有觉跟迷的关系，除这个之外没有两样。所以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一句话很重要。具足什么呢？具足一切法，一样也不少。啊，自性要遇到缘，这个一切法就展现出来给你看，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佛菩萨能够看到完整的，我们看不到完整。只看到一部分，很小的一个局限里头。啊，你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啊，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我们今天晓得的，有一个太空，有一个银河系，有一个太阳系，知道去不了，不能随时去观光旅游。啊，没有办法离开地球，那古时候就更可怜，

多少人一生，乡下人没有进过城，他的一生真的是老死不相往来。他大概走的最远的就是近邻的几个村小镇也去过，县城没去过，一生没去过，真叫孤陋寡闻人憨厚老实，来生还得人生，他没做什么物业还住这个环境，生生世世他能得人生。就是他没什么大善业，也没什么大恶业，人很老实，真的，孝悌忠信都能做到极致。人都很可爱。那么现在科技发达，交通便捷，我们现在的活动空间，可以能够到外太空了，离开地球了，到月亮去探险，到别的星球去。在佛法讲，应不应该去？实在说不应该去。为什么？每一个星球是异宝，异宝里头一定有珍宝。只是那个里面的人，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到那边去干扰他了。他的能量也比我们强的时候，他来报复我们受不了这是一定的。人要守人的本分，可不可以遨游宇宙可以，不要用科学工具。你修真有神通，有神足通，就可以遨游了。那你到月亮。月亮里面的有些神灵出生，他们欢迎你。不会产生干扰。用这些机械当然是产生干扰。有神足通就行了，三国圣人就可以了。修到三国应该不是难事情。四国就是阿罗汉真能遨游大千世界。出不了大千世界的范围。那再提升，提升到菩萨就可以遨游其他诸佛如来的世界，所以比起往生净土那还是净土殊胜。净土只要一生，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最低的位置了，48愿里头告诉我们：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神通广大了。阿惟越致是圆正三不退，是什么人呢？圆教初住以上，是暴徒的菩萨。你看看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的名，有方便游于土的名，而实际上呢，通通是阿惟越致菩萨。

这个二位月支从哪来？不是你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加持给你的，你就有能力遍游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啊，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报，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这是除了阿弥陀佛本师之外，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你都能够随时去参访，而且怎么样？同时参访，你有能力化无量无边的应化身。你的本身没离开阿弥陀佛啊，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听教啊，自己能分无量无边身清净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那真管用，不是不管用啊，不是变魔术，这种观用真正的佛慧双修的利益，这个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只有这一处啊！啊，为什么诸佛刹土没有呢？诸佛知道阿弥陀佛已经见了极乐世界了，行，我就不必麻烦了，我这的学生不好教的，统统送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全收。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帮助阿弥陀佛介绍学生的啊，极乐世界学生都是诸佛如来介绍过去的，佛要不介绍没人知道啊，所以佛都做阿弥陀佛的传播啊介绍的工作啊，把真正真信真愿肯念阿弥陀佛全部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发心土，发心土庙啊，我说他没有面积啊，真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中国人能说出这两句话，这两句话至少法身大师才能说得出。啊，中国古圣先贤里头，我很相信。有很多佛菩萨来的，不是凡人啊，他们说的话跟佛所讲的没有两样啊，确实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中国人喜欢圣贤，佛菩萨到中国来应化，统统用圣贤君子这一种方式来到中国。啊，经典的翻译，也丝毫不能怀疑。为什么？佛菩萨再来，不是凡人呐，他怎么会犯错？啊，我们完全是用凡夫心去测度圣人。年轻是这个样子，一篇古文，啊，找几个人来翻成白话文，每个人翻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怀疑啊，这次已经从印度梵文翻过来的，翻成好多这个翻本子，它怎么可能会一样？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中国人的福报。福报从哪里来？祖先积德。啊，真的，中国人祖先对于儿女、后代是严加管教，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小孩没得自由的，啊，小孩要听话，要接受管教。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管教？从怀孕的时候，胎教。啊，特别是德行，德行的根本就是孝跟敬。啊，父母做出来给儿女看。啊，3年扎根教育是出生到3岁。就叫这两个字。孝敬。啊，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是这个样。你看父母对他的父母。他就学会了。古谚语有一句话说啊，3岁看80，这是很有道理的。3岁学成的，80岁都不会忘记。他都能做到，他不会变，根深蒂固。啊，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不会受影响。啊，舍生命容易，辩解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很多啊，现在人做不到啊。为什么？没有受过这个教育，没有见到过。你给小孩讲，他不相信。啊，都认为这是一种理想，这不是事实。啊，所以圣贤教育、佛菩萨教育，是以身行为第一桩大事。自己没有做到，怎么能叫人？怎么能叫人相信？啊，自己为什么做到？自己知道这是真理。做人应该这个样子的。啊，小孩就得要学大人。啊，他才能成为大人。他要不学大人，他永远不能成大人。啊，基本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12个字，一生决定要做到，对吧？得像个人。啊，这些字丢掉了，就不是人，不像人。啊，左丘明说得好：“人气长则妖心，长生无常，仁义礼智信。”这是信德。啊，这5个字与自信相应。啊，完全是信德。应该是要这样做的。这5个字要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就叫气场。啊，把仁义礼智信呢抛弃掉了，不要了。啊，左丘明讲，这社会都是妖魔鬼怪。啊，要兴旺了，那就是我们先前的社会呀。

原因很复杂，不能怪罪任何一个人。啊，这是真的，我们经常讲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我们要往上推，至少推到200年，200年，8、9代了。啊，最初老人疏忽了，这一疏忽就一代不如一代。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父母不知道，我们祖父母也不知道，大概曾祖父母晓得，做不到。高祖父母知道也做不到，所以推到多少代啊？今天人造作一切罪恶，你怎么可以责备他了？应当怜悯他，原谅他，不必再追究了。我们要从头做起，从哪里做起？要从本身做起，做出一个好样子。啊，我们本身不做起，要求别人做起，我们的文化根可能会断掉。那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呢？就是来做这个榜样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发现了，我们认识清楚了，我不做谁做呢？啊，怎么苦都要做。怎么艰难都要做，我能影响一个是一个，影响两个是两个。那什么单传呢？大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只影响慧可一个人，慧可也只影响僧璨一个人。单传传到第六代慧能才发扬光大。我们这个单传。可能也要传个50、60啊，啊，才能发扬光大。啊，宣传有必要。为什么让人心啊，就有这个印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象。不知道没关系，它有个概念。啊，这个概念越多越好。啊，慢慢的形成一股力量，可以愿意接受了，喜欢接受了，这种机缘就不能放过。啊，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修行。佛法是救苦救难，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只要干这桩事情，这都是大乘佛法。啊，不能说这个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今天念佛求僧前都什么都不干了。啊，这个世界毁掉与我不相干。这种心态，纵然一天念10万声佛号，我相信极乐世界不收他。为什么呢？没有慈悲心。啊，你今天不念阿弥陀佛，也不要念无量寿经，真正有这个慈悲心来救中国传统文化，临命终时念一声佛号都完成，那阿弥陀佛欢喜，他就来接引你。人不能自私利呀。学净土还搞自私自利，哪能往生呢？这李老师说，10000个念佛人当中，真正往生只有1、2个。啊，原因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
啊，别人的同样不相关。这个跟佛的大愿大行不相应的。所以众生这真可怜呐！啊，这几个话形容的，说得好啊！众生悲求，沉迷漂流，身盲无目，无悉处行，菩萨明知啊。无疲厌念，啊，不疲不讨厌，要来帮助他，常为不亲之友，随主爱护，这了得了，啊，随主就是跟着他，他到哪一道，菩萨照顾到哪一道，啊，只要他有一念回头的心。菩萨立刻就伸出援手帮助他，啊，绝对不会说是见到不顾的，啊，所以这些年来，啊，有一些人，啊，这一些都是参政的人士。来问我，啊，他们参加竞选，啊，竞选市长的，啊，竞选这个政府公这个职位的，啊，来问我，他能不能选上？我就告诉他，你心地大公无私。你要想得到这个职位，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为大家做好事的，你决定选上。为什么？这经文有证据，佛菩萨会帮助你。啊，如果你是为自私自利，为个人名闻利养，你选上了是你的命，你命里有。啊，那不是佛菩萨加持，命里有。啊，选不上，你命里没有。如果你发大心，救苦救难，救这些苦难众生，你命里就没有，你也会选上。为什么？佛菩萨帮助你。啊，问你发的什么心，你要这个职位。要来之后你干什么？这是你能不能当选的关键。不要问别的，准得很，灵得很。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就像袁了凡一样，你看十万张善事，一逼就圆满了。啊，他做坏事也很容易。要害这个几十万人也是一逼就害了，干什么都容易啊！所以问你要这个位置干什么？如果是做卧要这个位置，那是地狱门，你往地狱去了啊！要是做善为救众生，这个门是天堂的门，你就上天堂去了啊！不必问其他，只问自己的心，这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343页，343页，倒数第三行，从倒数第三行看起。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这一句是经文，念老的注解。数是凡数，类是品类，有数者众也，就是一般上讲的凡夫众生。众生这个名词含义非常深广，众是众缘，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范围太大了，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我们人动物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生，这众生。植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矿物还是的。科学家将整个宇宙归纳为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自然现象呢，它太微细了，看不出。想必也离不开众缘和合，否则的话它怎么会生起啊？所以这个范围很大很大。那么通常我们讲众生狭义的意思，专指人类，或者是指十法界的众生啊，叫有情众生。人是有情的，动物是有情的，植物矿物好像没有什么情。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植物矿物还是有情。它的情识是很敏感的，也很明显，但是我们看不出来，所以误会了，把它看作无情众生。

啊，那佛也很慈悲随顺，我们说无情，佛也是无情。啊，其实佛知道事实真相，我们确实是不晓得真相。华严经上有一句话是：情与无情同源同质。这是说菩萨成佛，菩萨成佛那个境界里头，无情众生也成佛了。啊，换一句话说，他成佛了，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成佛了。这一句话，一直到前面老一辈的出家在家的大德，都没有能把它讲清楚。所以我们学了多少年，对这句话呢，始终是有一个疑问在里头。这个疑问没有办法断掉。啊，直到最近这几年，我们看了当代的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回头再看佛经，经上讲的一点没错，只是我们自己智慧不够，看不懂。那明白之后再看呢，看懂了。啊，对于佛菩萨智慧德行善巧高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科学给我们说的，像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水是无情的，我们一般都是这矿物啊。无情的啊，他不能看不能听啊，我们起心动念他不知道啊。江本博士一实验呢，谁能看能听懂的人的意思，不但能听呢，比我们厉害，他没学过，这个世界上各种文字他都懂，他都会看，啊，不会认错，这很厉害啊！各种不同的语言他懂，我们的起心动念他懂，他知道。我们看到他的捷径，完全明白了。江本博士做了十几万次的实验。没有发现呢，两个图案完全相同。这说明什么？说明万法无常。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呢，是一种相似的相续相，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应该有同的。前后是相同，前后不同。啊，然后回过来看我们人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相思相续相。啊，我们从显著，啊，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来看，我们的身体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年年不相同啊，从出生那一天起，一年比一年老化了，这个一点不假了，大家都承认了。是不是一年一年起变化了？不是的，月月

再往西观呢，天天都不同。再入西观呢，每一个小时不一样。再往下观，每一分钟不一样。过去这一分钟，再不回头了。啊，人最精进，分秒他都不停留的。啊，向什么目标精进呢？向坟墓精进。他不肯留啊。真的一分一秒都不放松啊。啊，从出生就往坟墓上走，这一条大道，他不拐弯。这是事实真相啊！啊，人生有什么意思啊？啊，世间人建功立业，留名于后世。啊，立功、立德、立言，叫三不朽啊。真的不朽吗？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天空当中几乎每天都有星球爆炸了、毁灭了，啊，星系没有了，像我们这太阳系没有了，它都有寿命的，银河系也有寿命的，不是永恒不灭的。那么三不朽是一个空的假想，不是事实。啊，人是无常的，无常里头有真常，谁知道呢？圣人知道，佛菩萨知道。那我们的老祖宗，那是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就知道了。啊，《大学章句》上说的，绝对是在佛教之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明德是真常，永恒不变。明德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自性、真如、本性、实相，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对，老祖宗有智慧啊，一切万变当中他看到不变的东西，一切变化里面，他看到不变化的东西。像我们现在面对的电视，啊，电视的屏幕不变，永远不变。电视里面的画面是一秒钟都停不下来。啊，它是不断在变，所以不变里头啊有变动，变动里面有不变，它在一起呀。啊，反复看电视，完全看画面，不动的屏幕忘掉了，没看到，只看到画面，没看到屏幕，屏幕。觉悟的人啊，是画面跟屏幕清清楚楚全都看到了，那就是觉悟的人啊。小乘人偏空涅槃，在画面上他只看到屏幕，没看到画面。凡夫是只看到画面，没看到屏幕。啊，我用这个做比喻，很亲切。

为不难体会到。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佛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跟诸佛如来一体，跟恶鬼地狱一体，通通是一体。所以佛菩萨在境界里头，无论是真如，无论是六道三途，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万法平等，万法一如。他生智慧，不生烦恼。啊，他生出大慈悲心，帮助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他能做得到啊！这就是这一句经文，为诸殊类作不勤之忧。这个殊类指一切有情众生啊，师道在中国过去社会是非常尊严，尊师重道啊，中国人最尊重的就是老师。把尊重老师看作尊重祖宗，同等看待啊，所以老师具有神圣的地位啊，家庭子弟多了，要办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塾。我们一般叫私塾，塾是家庭子弟学校，古时候是大家庭啊，一家人口三四百人，五六百人，小孩很多啊，总有几十个小孩啊，所以要教啊，学校多半在祠堂，利用祠堂这些硬体设施来举办。啊，这个意义很深。祠堂里面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啊，小孩在祠堂里面读书，让他慢慢习惯了。尊重祖先，他就会孝顺父母。所以教孝啊，教敬，都在祠堂里头教，不在别的地方。啊，请老师，那是家庭里头最大的一桩大事。那的家庭不知道开多少次会呀、啊。研究讨论呢、啊，请这个老师真正有德行，把德行摆在第一。第二个有学问，第三个会教小朋友。啊，他有慈悲心，有爱心，有方法。选定之后。家长大概都是太公啊，啊，因为从前一个家是大家，所以家里根本不分家的，一家人都住在一起，
是个社会组织啊，家长多半是曾祖父这一辈人，他们来担当啊，高祖父挂名，年岁太大了，不管事了。啊，那我们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要去迎接老师啊。老师到了，就在私塾。啊，礼堂里面接见。家长们对老师行最敬礼，三跪九叩首。啊，学生就是家里面这些子弟站在娘旁边看，一看到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对老师都三跪九叩首，看到这种仪式，还能不听话吗？不敢不听话。我家里面的老祖宗对老师都这么尊敬，还有什么话说？所以这个礼也行，家里都上上下下的和家里面做工人，对老师个个都尊敬，尊师重道啊。为什么尊师？把道看得重啊，学看得重啊，认真努力学习啊。老师要不认真教，要不把学生教好，怎么对得起人家家长？真教啊，真干啊。啊，老师教小朋友孝顺父母啊，尊重祖先。父母在家里教儿女啊，尊敬老师，重视你所学的这些课程。一个小孩能成人，父母跟老师密切配合，把他教出来了。啊，所以老师只有你看勤，那多大的力气把他请过来，不是随便邀请的，没这个道理的。啊，只问来学，未问往教。啊，老师在这里立了一个学堂，啊，一个教室，你来学一定是来拜老师、亲近老师，不能说把老师请到我家里去，没这个道理。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对老师这么重视。佛教里面对老师是更重视啊，佛是老师，菩萨比佛低一级，菩萨是老师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他也有能力有资格教我们啊。这些人呢，他们懂得世间真正懂得尊师重道的人不多，那要不懂得尊师重道就没有机会教了，他怎么能回头，怎么能学得好？所以菩萨大开方便之门，不要请，你可以学了，能学，有这个条件，我主动来教你，不勤之有，不用勤，菩萨就来了。啊，那佛呢？佛也是这样的，慈悲到极了。但是佛来教你，他不现佛身。啊，他现菩萨身。
他什么身都能现。啊，在中国，中国人不懂佛菩萨，中国人喜欢圣贤。佛菩萨到中国来教中国人，不能现佛菩萨身，现什么身？现圣贤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嘛。这个地区众生喜欢圣贤，尊重圣贤，佛就用圣贤身来教化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佛有这个智慧，有神通，能变化。啊，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呢？我认为呀，是的，而且很多。啊，他们呢带领我们。啊，那其他宗教呢？我认为其他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的化身，所以宗教是一家了。不要佛了，变几个身份你就不认识他了，像舞台表演一样啊。这一场表演这个角色，下一堂又可以换一个角色，一个人呐。设法界就是佛菩萨的舞台啊。他们是来表演，用表演这种方式活活泼泼教化众生。啊，这是所以为这些为诸受累，就是为一切众生做不亲之友。我们看下面念老引用慧疏的话。慧疏云：众生悲剧，沉迷漂流，身盲无目，无习处心，只有16个字，把六道轮回的众生呢，描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六道里的众生违背了觉性，觉性是自己的本性，本具本有，不具本无。觉性是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人性。啊，老祖宗说人性本善，觉就善，迷就不善。啊，古大德编小朋友的教材《三字经》，就把这个放在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的善，不是善恶的善，那是一个赞叹的词，就是太好了啊，就是这个觉的意思，无所不觉，无有不觉，这叫善啊。啊，觉就称之为佛，所以佛在

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是不是佛呢？当然是佛，现在不过是个糊涂佛，真是加两个字啊，糊涂佛。那一切诸佛呢，也用加两个字，明白佛，他们明白了，我们糊涂了，通通是佛。啊，为什么糊涂呢？因为我们有烦恼。啊，烦恼太多太多，烦恼分为三大类。啊，无明烦恼，就是你迷了，你什么都不明白了。啊，因为不明了，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我们看错了。也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一错到底。啊，错了以后什么结果呢？六道轮回就是结果。自心里头没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假的，是一场噩梦啊。噩梦就是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行变现出来的幻象啊，像晚上做噩梦，醒过来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做梦啊，佛告诉我，只要能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不再执着了，也就是说，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言行，统统放下，六道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那就是你就超越六道了。啊，超越六道，这个人在佛门就称他做阿罗汉。啊，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三大类的烦恼只放下一种，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再放下一种，尘沙烦恼，那就深一级了，就叫菩萨。最后把无明烦恼放下了，你就成佛了，叫佛陀。啊，所以每个人都能成佛，每个人本来是佛，这个要相信啊。佛门里面讲信呢，现在没人相信啊，到哪找一个相信的人？啊，头一个信是信什么呢？信我自己本来是佛，你才能成得了佛。你不相信自己成佛是佛，你怎么成得了佛？啊，净土法门理论依据啊，就是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净土中的道理就立足于此。你首先相信是心是佛，这个心就是我现前起心动念的一个念头。佛是什么？佛就是这个。但是我们念头错了，所以变成六道轮回了。我们念头什么？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五欲六尘，这大错特错。啊，佛教我们把这些错误念头统统放下，自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全是妄想，全是幻想，根本就不是事实。啊，我们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初听佛这个说法不能接受。

啊，没有这个智慧。所以这是说众生被救啊，沉迷在六道轮回啊，六道不断在转，就像漂流一样啊。比如什么生盲无目，好像这个小孩生下来眼睛就瞎了，从来没有看过光明，是真的。我们生下来就迷了，迷了一辈子，死也没觉悟啊，来生投胎的时候又迷了。这个生盲的比喻比得好，因此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出离六道轮回，没这个念头。无习出现啊，习求超出六道轮回的念头没有。轮回太苦了，轮回是个假象，根本就不是事实。啊，如何处理呢？处理的方法太多了。大乘84000法门，门门都是超出的道路。啊，84000法门，对我们来讲，门门都不适合。为什么？太难了，理太深了，事修太难。一生没指望，啊，怎么办？这个我们要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我们建了一个特别通道，特别法门，就是念佛往生净土，一生就能超越，不再搞轮回了，不再搞十法界了，一生成就。这个法门简单容易，快速稳当，可是他最难相信。啊，能相信这个法门，真正是极大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是极大善根福德因缘，他遇不到，遇到也不相信，相信也不肯干。啊，所以佛在《弥陀经》上说得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往生极乐世界，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呐！啊，世间任何好事，是包括天上啊，天上人间好事，往生净土是第一好事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啊，我搞了60多年才把它搞清楚啊，才搞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放下了，什么经教我都不看了。啊，我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啊，何一天干一天，决定得生净土，你得有信心，有把握啊，真放下就有把握啊。念佛人不能往生，就是没有放下啊。

啊，放下，从哪里放起，这个很重要的。从自私自利放起，首先把自私自利放下，啊，放下情执，这最难放的。情执是属于贪，贪的根。放下傲慢，傲慢是嗔恚的根。放下怀疑，怀疑是愚痴的根。你要放下贪嗔痴，要从它的核心下手。啊，情执、傲慢、怀疑，你从这里下手，贪嗔痴才能断得了。戒定慧才能成就啊！成就戒定慧了，那你在菩提道上无往而不利，你真的就一帆风顺了啊！所以，因为众生苦，众生迷惑，众生颠倒啊！现在众生严重的怀疑，啊，邪正不能辨别，菩萨明知，菩萨看到怜悯他们，无疲厌念，没有疲劳，没有厌倦，念着这一些迷惑颠倒的苦难众生，嗯。常为不清之忧，众生有感了，起心动念，佛菩萨全知道啊！啊，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来了。啊，他的到来是冥冥之中来加持你，没有现身。这样子你能够接受，如果他现身了，你把他当作妖魔鬼怪，会把他驱逐出境。啊，菩萨不让你再造这个业，来帮助你，让你不知不觉得到佛菩萨帮助，慈悲的基础啊。啊，随主爱护，就是你到哪一道，菩萨也在哪一道。啊，生生世世都不离开你。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这个是事实真相，不是说着玩的，也不是说大话，完全是事实真相。众生不知道感恩，还要回报。但是菩萨决定不会舍弃你，啊，依旧在帮助你。

故涅槃即曰，涅槃经有两句偈子，说是就要求然后得了，如来不请而为鬼，是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我们要遇到困难了，我们求救啊，我们要求然后才能得到。如来不是这样的，如来不请自己就来了。我们遇到苦难灾难的时候，灾区灾民要请求救援了，才有人来救你。菩萨没有人请早就来了。就是做不请之友的意思，又不请之友，见维摩经曰，维摩经上有这个说法，众人不请，由而安之。啊，大众当中没有人请，为什么？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当他30岁那一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豁然大悟，就成佛了。没人请他，没有人请他说法，他就准备入般涅槃。为什么呢？人间没人知道啊，谁知道他成佛？啊！但是世尊这桩事情，四禅天人知道了，四禅天看到了，世尊在菩提树下实现成佛啊，他们来代表，从四禅天下来变化作人身啊，代表在地球上的居民向释迦牟尼佛请法，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世尊默然，默然就是同意了。这出定到落叶云读五比丘，啊，开始他教学的生涯，啊，一直教了49年，79岁圆寂的。啊，原籍在树林里头，不在房子里头。啊，世尊的教学是用身教为第一，言教是辅助。啊，最主要的是身教，我做出来给你看。啊，不是讲给你听，讲给人听你不相信。啊，做出来给你看。啊，做出来之后再说。这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啊，人相信，没怀疑。教的人很轻松。接受教育的人很得利啊，后人把他的教学用文

字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这就变成经典。啊，经典的翻译可靠吗？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都怀疑。啊，为什么呢？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读一篇古文，文字不多，两三百字而已呀。啊，找几个人来把这篇古文翻成白话文，十个人翻十个样子，有没有把这意思完全翻出来了？几乎一个都没有。一个人翻这个部分，那个人有那个部分。那佛的经典从印度传过来，翻译会不会出现这个毛病？我们担心啊，尤其是一部经有不同的版本，译本啊，像《金刚经》。在中国六次的译本，你比照对对起来看看，里面是大同小异，啊，决定不完全一样啊。无量寿经12种译本，可靠吗？我向方东梅先生请教，那个时候没学佛，就这个事情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为什么印度这些梵文经典没有被保留下来？照理说，翻完之后，这个原本，我们应该把它保存，好好保存，流传下去。为什么梵文经典全部丧失？哈，方老师听我这问的时候，他哈哈大笑，告诉我，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现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外国好，中国不行。古时候中国人，全世界中国最好，外国都不行。啊，中国人翻译出来的经典，意思完全没错，文字比梵文还要美。换一句话，学佛经，学中文本就够了，梵文可以不要了。这样的气概啊，哪里是现在的中国人啊？这方老师告诉我，啊，你说中国人多么有自信心啊！啊，这个问题我同样也问过李老师。啊，李老师回答的跟他那个不一样。李老师说，从事翻译工作这里头的大师，许许多多是佛菩萨再来的，那能犯错吗？甚至于从一册修诗或者是文字整理的时候，这些人员是帮助的人员。都是三国以上的圣人啊！李老师，这中国人有福啊，佛菩萨特别照顾啊！啊，翻译工作用现在话说，完全是福利加持成功的啊！方老师、李老师。两种说法都正确，都很难得。啊，我们今天

要怎样才能恢复自信心？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古人有这么好的信心，从小培养成的。父母的教诲，老师的教诲。养成对自己有信心，对父母有信心，对老师有信心，对祖宗有信心。现在这个信心完了，现在人对自己没信心，对父母没信心，对老师没信心，对祖宗更没信心，这怎么办？这才是今天社会问题的大根大本。老祖宗真的对得起后代。

那我们今天的后人，对不起老祖宗，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不是科学，科学是其次，真正最伟大的发明，是我们老祖宗发明了一套工具，这套工具是个载具，把古人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记载下来，流传给后世，永恒不变。这个发明是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文言文老祖宗看得很清楚，语言是会变的，随着地方变，随着潮流变。古人说的话，我们现在没人懂；我们今天人说的话，过个1000年之后也没人懂。所以，语跟文要是一致的，那个这个文字过了几百年之后也没人看懂。你看欧洲的拉丁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极少数考古学家一篇文章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只有几行局部。唯独中国文言文，你只要会文言文，文言文不难的，它永恒不变。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佛经、学讲经，老师告诉我们，文言文也是经典的基础。经典是最浅显的文言文，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所以它便利于大量的流通，不用很深的文字。最浅显的。老师要求我们学文言文，怎么学法呢？背古文。你能背50篇，能够理解。能够讲解，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你能背100篇，能讲这100篇，你就能写文言文。不难呐。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写的文章，现在大学文学院的人，不但写不出来，他念都有困难，他都不能完全理解。过文程度一落千丈，这不是形容词，这是事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们疏忽了，没有教文言。从前的学校是私塾，真的是家庭负这个责任，教育责任。所教学的全是文言文，没有白话文。但是民国成立之后，国家建立学校了，有小学、中学、大学了，就开始用白话文。文言文逐渐被淘汰掉了。现在没有了。这问题出来了。四库还在，商务印书馆重新翻印了。
啊，《四库会要》还在讲读啊，文言文看不懂。啊，四库是这个地球上全人类无价之宝。啊，里面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做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做人到整个世界安定和平，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全都在这个书里头。啊，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是四库的精华，精华录。啊，唐朝盛世就靠这一本书作为治国最高指导原则。啊。当时地方首长统统要读。啊，成就的大唐盛世啊。这个书能够流通全世界。全世界人都能读。我们地球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人人齐心动念善。言语造作善，没有一样不善，这就是极乐世界。所以，这一份珍宝可不得了啊！啊，现在书印出来了，不会再上市了。以前我们真是害怕，因为这个书最初是手写。四库只有七套，会要只有两套，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掉了一套，啊，四库跟会要都烧掉了，所以只剩下一部会要，六部全书，在战乱当中的时候，已经丧失掉三套。现在全世界全书只剩三套，太可贵了。学中文的学生，啊，他们学中国的古文，读中国的经典，我问他们，你们文言文学了多久？他们告诉我三年，专门学三年中文，就能读中国的四库全书。不难了啊，外国人努力都学了，中国人就会跟进啊，外国带头了，我们会

跟着进了。啊，现在非常难得，我看到一批小朋友在学。啊，非洲的小黑人，我这里还有一些照片。这是我在马来西亚看到的。台湾有个法师，慧理法师，在非洲收养了3000个孤儿，他们通通都是孤儿。啊，法师教他们中文。啊，他们现在在学习《弟子规》《感应篇》《三字经》。啊，所以我很欢喜。我告诉这法师说：“你功德无量。”啊，非洲将来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啊，真正修好，他们可以统治全世界。啊，他们会带给人类的安定、和平、幸福，不容易啊！这个孤儿学。没有人干涉，他们小朋友非常守法啊，因为他别地方没法去，所以所有一切娱乐东西都没有啊，体操，学中国武术锻炼身体啊，学中国传统文化啊，真难得了。我看到这小朋友啊，看到中国的希望啊，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开花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这是他们小朋友在马来西亚表演的，在马来西亚带回来照片。

哪个地方有这种环境，没有障碍，我就劝他们要认真修。啊，这个学会的影响非常之大。全世界人梦寐以求的是如何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这个东西，汤恩比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能救21世纪的地球。啊，那这是什么？中国什么东西呢？孔孟是中国的，大乘也是中国的。啊，孔孟是什么呢？我们把孔孟总结写成4个字：仁、义、忠、恕。孔子一生讲仁，仁是爱人，人要爱人。啊，义是合理，思想言行要合情、合理、合法，这就叫义。啊，孔子、孟子一生的主张，夫子之道，这是学生对孔子的一生的行矣。啊，说出2个字，忠恕而已啊。啊，这2个字代表了孔子。忠是大公无私。啊，忠这个字，啊，上面是个忠，下面是个心。心要放在中间，不偏，不斜，不私。这就是忠。

啊，也就是真诚，真诚心待人接物，恕原谅别人的过失。他没有学过圣贤之道，无论做错什么事情，都要原谅他，不要去责怪他。用这个方法，用大乘的真诚慈悲，可以化解冲突，可以把这个世界带向安定和谐。啊，更难得的，这群书之要跑出来了，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我原来这部书失传了，啊，不可能再发现了。没有想到，我常常念着这本书，想着这本书，哎，居然有同学我都不认识，啊，我讲经的时候提了一下，他们到处去找，把找出来了，啊，找到了两部，都民国初年的，啊，大概八九十年之前的，寄到我这儿来，我这一看，如获至宝。啊，这个世界有救了，国家有救了，为什么宝出现了？啊，所以我可以看这个书很完整，虽然很旧了，啊，字都很好，没有缺损，啊，我就立刻交给世界书局，印10000套。啊，分送给世界各个大学图书馆去收藏，怎么样的灾难都不会毁掉。为什么？我们散的地方多，灾难不可能是全面的。啊，用这种方法来保存吧。啊，我想了应该有10几20年了。给四库全书啊，打造一把钥匙，我们能够开启四库的门。10多年，啊，曾经在上海做了一个实验，请了几位大学退休的教授，啊，教语文的教授。从四库里头选择一些精华，就像唐太宗这个方法一样，啊，群书之要一样。群书之要的偏重政治，我们偏重于学术，啊，做学问，选择精华，成一部书，分量不大。四库从哪学？从这部书学起，学了这一部，对四库就有个概略的认识。你要是专攻呢，你就晓得依照你自己兴趣，你就可以选择一门专攻。啊，能够学一部书上用10年功夫，他就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啊，10年专攻在一门上，就会有成就。啊，没有老师不要紧。中国古人说的很好，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本书念上1000遍，意思就通了，不需要跟学就通了。啊，这是什么？1000遍你得定了，定能开智慧。啊，禅宗说的大彻大悟，确实如此。啊，所以我们想想，那些圣贤人，谁教他？释迦牟尼佛谁教他？啊，他的《华严经》。

跟谁学的？法华经跟谁学的？大般若经跟谁学的？没有老师啊。从哪里来的？从觉悟里头来的。所以我们走佛的这个路子，不要老师。啊，选择古人一部书，就一门干下去。你干个10年20年，干通了，嘿，无师自通。人家相信了，跟着来学的人就会很多。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无师自通。啊，我听说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也是无师自通。啊，无师自通的人不少啊。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啊，就怕你自己不肯干。哎，你自己肯干就能通，依照戒定慧。啊，戒能得定，定就开智慧。啊，所以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是戒。真正照做，时间久了，他就得定。妄想没有了吗？心定在一部书上，啊，不要学多，一贪多就完全毁掉了，你的精力、时间全分散掉了，所以一事无成。纵然好学，学一点皮毛知识而已，啊，这个书本里头的真实意你没有得到啊，愿解如来真实意，真实意要靠悟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真实意就显现了啊。你所解释的跟佛解释的没有两样啊，用经典来做印证。啊，我所悟的，我所理解的，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那就没错。就证明你确实入佛之见。啊，有老师，我们当然是谦虚有礼，亲近老师。没老师怎么办？啊，没老师就是这条道路。啊，而且这条道路决定走得通，只要有耐心，有愿心，这个愿心不为自己，啊，为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这个道统。不能让它消灭掉，我要发心来继承，只要发这个愿，世世代代老祖宗都保佑你，佛菩萨保佑你。为什么？你真正是续佛慧命，真正是继往开来啊，苦要受。为什么带众生苦？啊，众生之苦我们要承担，无怨无悔，这个事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成功。啊，有一点自己私心名利在里头，你搞不成功，那是假的。啊，我年岁大了。没什么指望了，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所以我所想到的，我都在讲经的时候告诉大家。你们能够把这些理念方法搞清楚了，佛菩萨东西，老祖宗东西，你们就得到了。

所以维摩经上讲，众人不勤，有而安之。有是同志，中国人讲的朋友，朋是同学，友是同志，同志比同学更亲密。这是五伦里面的一伦。伦是讲关系，同学的关系，同志的关系。有而安之。赵公曰：“深赵大师，真友不待勤。譬慈母之去婴儿，真正的同志，哪里要勤呢？志同道合。”这自然的结合，像慈母关怀婴儿一样，无微不至啊，时时刻刻念在心上，经营书书。它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说化众生。无极感生，名为不勤。众生迷惑，没有想到处理三界。没有想到轮回生死这桩事情，都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一切人都不能避免的。这个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没有这种念头，更甚些。没有缘分的，这就叫不勤。菩萨强化为作因缘，强是勉强，勉强变化，给他做一个起心动念的

啊，这就叫由而安之。中国人好学，中国人尊敬圣贤，所以佛菩萨在中国应化为圣贤，应化为读书人，应化为长者，啊，来做影响众。啊，这些人遇到佛法，生欢喜心，学佛了，起带头作用。啊，社会一般大众看到他们学佛，于是也跟着来学了。这就是化作因缘。第二呢，说化众生，虽有道基，无其要欲，不知求甚呢？这也是不勤的第二个意思。啊，这是说什么？过去生中学过佛，但是根不深，

啊，他有阿赖耶是有种子啊，所以菩萨应化在这个地方来诱导他，把他阿赖耶识的种子引发出来，让他继续努力提升自己。这是第二种意愿啊，都是自己不知道去。求教于老师啊，这样的人多啊。我们认识一个好的老师，看到同学当中、朋友当中有真正好学的，把老师介绍给他。啊，我在台中求学，遇到李老师，那个时候有个出家的朋友，大我5岁，这人很聪明。啊，我把他介绍到台中，我们一起学经教。他学了10个月，业障现前。啊，睁开眼睛看经书，看不到字，这一片黑的，就离开了，没能学成功。啊，10个月没学成功，就慧人法师。啊，以后他到香港来了，在香港往生的。第二个人就是徐启明居士，现在还在台中。啊，这个人老实，有耐心，学成功了。啊，他学佛，但是在儒、在古文这一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啊，功夫比我下的深。我只是搞佛学一门，啊，他搞了2门，啊，所以传儒就他一个了，啊，很不容易，啊，所以遇到好老师要介绍同学，能不能成就呢？那看他自己的缘分。啊，我们尽到责任而已。菩萨随机而为强化，民有安之。啊，这个有而安之，净严疏里头有2种说法。下面第三段，随护佛众心。啊，这样非常重要。佛种心，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护佛种心？护佛种心，你这一生就可能成佛。啊，不知道护佛种心呢，这一生就可惜了。我们看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

念老的注解，第一句：“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此有二解。”第一个，净隐疏语，明修身解，如来藏心，是为如来甚深法藏，按章。

嗯，记住，明心即性，故曰受持。那么这个是以明心见性为受持甚深法藏。明修圣洁，就是禅宗上讲的明心见性。明是智慧现前，迷惑破了啊，智慧现前。对于经教有深度的了解啊，殊胜的了解，这就不是字面上的。啊，那怎么了解呢？契入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心在我们净土里面讲的是离一心，禅宗里头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圣洁如来藏。在净土宗里头修的是什么？一心不乱啊！念佛的目的不是说念佛佛号念多少声，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无关紧要，要把妄想心念掉，目的在此地啊，会念佛的人，念头才起，不管是善念是恶念，通通叫做妄念。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念头。大乘教佛阐述，真心立念。那么换一句话是，有念就是妄心。啊，所以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这些东西都障碍自性。那自性为什么不能现前？自性现前是什么样子？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都显现了。那释迦如来显现了，在我们中国祖师大德里头，也有透一点这些信息。我们看到听到啊，都有这个能力啊。最近的一个抗战期间还在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人家称他金山活佛，真的确实有神通。

漏尽通我们不知道，我们发现他有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那照这样看到，他最低这个阶位是三国阿那含。他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些能力还没到见性，见性要破无明烦恼，这三国圣人呢，只是破见思烦恼，还没破干净。破干净就证阿罗汉了，他有这么多能力现前。

那么这个地方解释是以如来藏，就是一心不乱，这是如来甚深法藏啊。暗是无明，障是业障，无明业障放下了，断掉了，明心即性，明是明了，明白啊，现在自己心中固月受持啊，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是以明心为受持甚深法藏，明心就见性，见性就叫明心。啊，《大学》里面所说的明明德，也是这个境界。啊，明明德就是明心见性。明德之人，大慈悲心一定发出来了，自然流露出来，那就是清明。啊，清明就是慈悲心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止于至善。啊，无论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止于至善。纯净纯善，没有过失，这中国古人讲的。啊，佛法到中国，用佛法来解释中国古来的典籍，把儒一下就抬升提升。啊，所以佛法到中国，古时候儒跟道都非常欢迎的。啊，确实，读佛经、听这个讲演佛法，确实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像我们现在看这个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用佛法来会通，立刻提升。啊，佛法里的很难理解的问题，都获得答案了。那么第二，真解说的，即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法是佛法，法藏就是经典。多闻归一闻，一闻呢，即是闻其名号。啊，真解这个说法，把它回归到净土。这是真的。三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所修的一切法，所证的一切法，到最后通通归净土，就多闻归一闻，一切法最后归到一法。这个一法是什么？这个一法就是阿弥陀佛，这讲得好啊。
讲得真好。

啊，真邪是日本净宗大德，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他的老师是我们净宗二祖善导大师，善导大师的学生。回国之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净宗的祖师。说得正好，是以文福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很羡慕啊，赞叹不晓得自己怎么修法，都认为摇头自己做不到。真杰在此地告诉我，祝福甚深法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事实，这个道理，我们讲的很多啊。这些年来，我们在一起分享，常常提到

隋唐时代，那是中国佛法黄金时代。啊，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佛法在中国盛极一时。大护法是唐太宗啊，唐太宗这个人开明，心量广大，能包容一切。啊，基督教那个时候传来的，回教也是那个传来的，唐太宗。

平等对待。啊，我们在北京看到清真寺上面持戒，这是国家皇上下命令建的。佛教的寺院持戒，清真寺也持戒。啊，用平等心看一切宗教。啊，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那个社会的学者应该是佛门学者，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哪一部经最重要最圆满啊，能够代表世尊49年所说的啊，最后讨论的结果，大家肯定华严经，所以称华严为释迦的根本法论。啊，一切经都是从华严流出来的，好像种树。华严是根本，世尊所说一切经是枝叶化骨，都离不开这个根本。啊，这个根本就包容一切了。啊，方东美先生把华严经看作大乘佛法概论。啊，这里头所说的义理。各个宗派东西都有，全都包含了。承认这部经啊，是代表佛教的啊，一切经皆是华严卷书，华严的旨意。可是华严经到最后文殊普贤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啊，善财童子53参，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把无量寿经抬出来了，一切经教归华严，华严最后归净土，这是事实啊，那经上确实是这么说的啊，那么这就肯定了，无量寿经是第一经。无量寿经在这个本子有48品，那哪一品是第一呢？那继续找啊，啊，当然是第6品。48愿的极乐世界是48愿造成的，离开48愿就没有极乐世界。啊，那48愿这48条，哪一个愿最重要？啊，继续不断追到底，特别是日本人喜欢研究这个问题。啊，那研究最后的第18愿。18愿是什么呢？生念必生，
就是念佛名号。所以

把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作为是四十八愿里头的第一愿，就是无量寿经归于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我们看到经上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叫佛中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个什么意思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法都归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这一句名号取而代之，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几个人晓得，这个名号代表释迦牟尼佛全部佛法，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佛法，甚深法藏，就这一句名号，没人认识。如果真有人认识，你一定会分秒必争，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绝对不能让他空过。那为什么这个名号功德不够，太大太大，无法想象啊！你在世出世间做什么好事都不如念这句佛号，

0: 啊，这是张家老师教给我的，行容易啊，知太难了。啊，你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可不是容易事情。我们这一生搞了60多年，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说多难？行容易。念念不离阿弥陀佛，啊，万缘放下，啊，真放下了，啊，身心世界一尘不染了，啊，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活在这个世间。就是念佛，劝人念佛，自己不念佛，怎么会劝人念佛？啊，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句佛号、功德、利益。啊，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就是对于这佛号功德了解不够透彻，啊，今天如果有一点有这种事情，啊，这家银行放的一堆钞票，告诉你，你一张一张去拿。哪一张都是你的，哪两张也是你的，你一定不休息，从早到晚的时候，一张一张去拿。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个的好处吗？但是佛号的好处高过那个万倍都不止。你为什么不肯呢？不肯干？啊，拿了个假钞票给你，你就那么喜欢？啊，你分秒必争。那唯恐少漏掉了一张，啊，用这种心来念佛，你决定上品上生。啊，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0: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 一语双关呐、
2: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就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

0: 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

0: 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个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是他那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 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命超常态的这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里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又沉定又慎重，人家不嫌当。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

0: 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五十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转经改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二讲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完全和人家父，会心往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他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岁的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在长途
7: 上。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 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

0: 他说让我在实验表法呀，黑县市医生都在表修流斗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县市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不信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县师的照片，并得知黑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县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中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就那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举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姓。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在玉堂大宅。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铲掉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

0: 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2: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 不做惊颤佛。

博士，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倦，心大悲，名有情，以

言此病，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诊疾符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
于是超意，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
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百也十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
大涅槃

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生活过者

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
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深口

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
亦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住宝树，或纯经树，

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

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齐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与。

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神，般若蜜神，至悉极净神，无生无灭神，摄列无畏神。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神，大慈大悲喜舍神，甘露灌顶受畏神。得闻如是种种神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
若与事实，切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加饰，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何以故？

邪定局即不定局，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性，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

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

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

0: 得到往生，皆于智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
1: 因明大师之，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具此界作大力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0: 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迦舟。
1: 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随身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累，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
0: 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 所以者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
1: 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
0: 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声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 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宗旨，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 于所受用，皆无摄取，便有佛刹，无碍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 皆发如如。

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
自然。

生，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具足，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

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摄放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

悲解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

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胜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

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甚多。

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

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因是

0: 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 未能舍离。

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借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

要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

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学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44页。344页。前面呢，我们学到护佛种姓，第一句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净严疏里头有一句话说，明修甚解如来藏性呢，是如来甚深法藏。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如来藏啊，这是佛门里头啊重要的佛教常识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呢，也来做一次学习。如来藏有两种说法，一个二如来藏，一种三如来藏。二如来藏，大乘止观法门云二如来藏啊，如来者皆理性如来也啊。这是先解释如来两个字的意思，如来是理性，

理性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就是本寂，啊，也称为诸法实相，啊，它的名词很多。这个藏呢，以含摄为宜，为一切众生烦恼心中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之意。下面呢是个比喻，如石中有金，这金矿矿石里头里面有黄金，木中有火，啊，这个木材里面含着有火，啊，燃烧的时候就看见了。故云：垢藏之中，佛性满足，是名如来藏。如来藏在哪里呢？就藏在烦恼心中。啊，所以大乘教里常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烦恼跟菩提，菩提就是如来藏，是一不是二。啊，我们现前这个妄心妄念，就好像矿石一样，金矿矿石一样。啊，黄金跟石头混合在一块。你搞不清楚，你不知道它的价值。那经过提炼，把渣子去掉了，纯金就得到了。啊，那我们把烦恼要是去掉了，如来藏就现前了。啊，自信就现前了。这个比喻也很好懂。啊。所以修行修什么，这总得搞清楚啊。念佛一天念多少万声佛号，这个不重要啊。欧耶大师讲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你是有没有真心。你有真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怀疑，啊，还真想去，你就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你是哪一个界位？欧耶大师告诉我，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数目多少。念佛功夫前身，什么叫功夫？功夫完全从你断了多少烦恼，你的清净心得到几分，这是功夫。啊，功夫完全在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心现前就是有功夫了，决定的是平等心现前，这功夫大了，高品位往生。啊，清净跟平等都是功夫，见思烦恼放下了，心清净了。尘沙烦恼放下了，无明烦恼放下了，心平等了。所以平等心现前，平等心是理业心不乱，

清净心是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离意心不乱生十报专业土。功夫啊，功夫全在放下了，真放下了，真放下才去得了啊。如果没有真放下，一天十万声佛号都没用处啊，都去不了。为什么？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你怎么能去啊？对这个世间没留恋了，真正看破了，啊，我们凡夫心中啊，就是妄念里头啊，有如来藏，有真东西啊，就真心呢。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真不用妄，这就叫有功夫。用真心念佛一生，跟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用妄心念佛一万生，没有一个念头相应，都不相应的，不起感应的。啊，宋朝盈科法师能在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啊，那是什么？从妄心念到真心出来了，那真心就起感应了。啊，开头念的一天两天的，这是妄心，念到第三天，真心出现。啊，纯真之心，叫真诚心、清净心，啊，专求往生，没有第二个杂念，我就是要求往生，阿弥陀佛就来了，哎，来了，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啊，等你寿命终了的时候，我来接引。啊，盈科法师知道自己的毛病，自己劣根性很重，经不起外面诱惑，这十年保不住，那十年不晓得造多少罪业，就跟阿弥陀佛说，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弥陀就答应他了。三天之后来接引，果然三天往生。啊，这就说明了功夫。往生的条件，幸运。啊，品味功夫。啊，功夫就在生活当中练。啊，用什么？我们用真诚心待人。用真诚心接物，不搞假的。啊，决定不要为自己，没有自己。啊，大乘佛法，连小乘佛法，入门都要破身见，不破身见，入不了门。你看身见一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边界没有了，边界是对立，心定了，啊，成见放下了，可以跟人相处了，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有成见就不能够跟人共处。每个人有每个人看法，这就难了，就发生冲突了。
菩萨绝不会跟人家发生冲突，你要就怎样就怎样，可以随顺。啊，不是很严重的障碍，菩萨真随顺。啊，严重的障碍，他会婉转。啊，不随顺也不妨碍你。善恶因果，个人承担。菩萨看得清楚啊，看得明白了。难道不劝你吗？劝你没用处，不能接受。啊，甚至造更深的罪业。啊，菩萨不会陷害人。必须是自己吃了苦头，觉悟了，回心向善了，菩萨就来帮助你。那不是真正想回头，菩萨不会来的。啊，所以先要认识这两种如来藏。第一个空如来藏，为此心性，虽染净于之源，建立生死涅槃等法，虽染缘，就是有生死。所以净缘呢，这就是大般涅槃啊。然是什么？见思烦恼叫然，啊，第一个就是我见。这是一切染物的根本，啊，摩那识。摩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啊，第一个，我见，根本就没有我，他执着有个我。那个我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阿赖耶的见分跟相分。阿赖耶的相分无穷大了，整个法界，我们今天讲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是阿赖耶的相分。你是多大多大？我们身体也是。执着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啊，不知道阿赖耶所有现象都是我，不知道，执着这一点是我，这个错了，啊，这身相，那心相呢？什么是我的心呢？心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也是无量无边。啊，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除了动物有受想行识，植物也有，矿物也有，没有一样东西没有。啊，受想行识跟物质现象一样大，而且分不开。有性受想行识，必定有物质；有物质现象，必定有性受想行识。它两个永远分不开家的。

最近这些年，许许多多的实验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古谚语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我们知道哪里有三尺那么远呢？念头才动，神明全知道了。换句话说，一分一秒的差距都没有。就像《华严观》上所说的，念头才动，周边法界，变法界、虚空界全都知道，念头才动。念头没有动，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物质它也在动，它是个生灭法，是由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它本身是波动现象。那么这个波动也周边法界，换一句话说，我们身体的动作，心里的念头才动，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知道。有情众生知道，树木花草知道，山河大地知道，全知道。你能瞒得过谁呢？动就是造作。造作是因，后头就感果报。讲阿赖耶这个如来藏啊，藏就是阿赖耶里面含藏的业习种子。你的一动，它就有个种子，阿赖耶就有。这个种子将来遇到缘，它就去现前，果报去现前。善恶无忌，这三大类。所以心性、真心等随缘，建立生死涅槃等法，出现这些东西，然心体平等，自心的本体是平等的，自性的本体就是法性，立相、立心、立相，性是个假名，相是个假象，佛法假名而已所以佛法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上应实，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佛法是应实说，不能执着。你知道这个意思就行。要立佛法的相，因为佛法是假设的。你要以为真有个佛法，坏了。永远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佛法没有相。但是在教学的时候又不能不说。说一定要懂得它的意趣，听教就是听讲经，不能执着言说相，言说是假的，不可以执着，
不可以执着名字相，如来藏是名字，心性是名字，染净是名字，生死涅槃是名字。佛用这些方法传递我们信息，沟通绝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不能执着心缘相，心缘说我看到这个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它没有意思，你想它是什么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如来真实意。如来真实说什么有意思，这很难呐！听经要这样听法，读经要这个读法。读经不着文字相，不着名字相，不着心缘相。你只一直念下去，不要想这一句什么意思，这一段什么意思，可不能想，一想全错了。那是你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佛没有意思，到什么时候能见到佛的意思呢？你一遍一遍念下去，念到心定了，清净心念出来了，平等心念出来了，豁然大悟，大悟就是觉。那个觉的时候，意思就出来了，那就是真实意。原来如来真实意是自性的真实意。自信的真实意跟一切如来真实意完全相同，通的。如来说经就从这个真实意流出来的。你现在把真实意的源头找出来了，所以一切经不要学，全通了。马明菩萨说得很清楚，谁去照办呢？学经教的人哪个不着相呢？看经着文字相，着名字相，着心缘相，三相具足。那么学到的是什么？学到的是佛学常识，不是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利益。三个真实都没学到，知识而已。这就是我们用这些妄心、妄想，把佛法变成世间法来学习，得到的是世间法，不是佛法。那我们换一个，把它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用真心，心地清净，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来学一切世间法，一切世间法全是佛法，妙极了。再跟你说真的，哪有什么世间出世间，没这回事。由此可知，全在用心。用的是什么心呢？会用心的是佛菩萨，不会用心的是六道凡夫，是错用了心呢，搞到六道轮回里头去的，这是冤枉。所以一定要晓得，心体平等，平等是自心本定，慧能大师坚信。他说的第四句话就是心体平等。第四句说何其

其自性本无动摇，不动，那就是平等心。一动就不平等，不动就平等。水在不动的时候是平等，一切风浪不平等。这是自性本定。大乘教里头，我们常常看到，觉心不动，动就是不觉了。自性不动，自性也不染污。染污的什么意识？动摇的第六识，第六识是妄念的，妄念静不下来呀，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但是没有两个妄念是相同的，每个妄念都是独立的。这显示出无我，我不可得，无法，法也不可得。我跟法全是假的。金刚经上面比喻作梦幻泡影。我们住这个世界真的是梦幻泡影，在这做梦啊。根利的人想从这个梦中醒过来，迷得太重的人，他那个醒过来的念头没有，醒就是出力，出力就到轮回，没有这个念头。大多数人没这个念头，少数人有这个念头，想出力就到轮回。你有这个念头，你就真有这个缘分。那什么，佛菩萨帮助你。你就很有可能，你只要保持这一个正念，我真想出六道轮回。如果对六道轮回再有贪念呢，那就不灵了。跟佛菩萨感应就中断了。真想离开六道轮回这个念头不断，我这也是个一个念头，一念一念接住，佛菩萨帮得上忙。所以菩萨对我们的加持，我们自己要有能量，自己没有加持不上。一般加持是相对的，我们有一分，他加持一分；我们有十分，他加持十分。这个是真的。所以一切法皆从真实心中做，这句话很重要。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用真心。妄念那就是造生死，制造轮回。我们用真心，愿望是修身皆净土决定的神。我们用的是妄心，不会妄心。

国报都在三途。世间人不知道，佛知道，一切众生生死轮回、善恶果报，都是自作自受，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啊，用现在话说，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啊，别人诱惑你做坏事，你相信他、接受他诱惑，还是你自己事情？啊，他诱惑你如如不动，他害不了你啊，所以你不能怪他了，啊，怪自己愿意上当了，那这就没有法子了。啊，学道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你就生死自在了。那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可以什么时候往生。啊，最近我看了一张光碟，刘素清居士往生的纪录片，啊，他这个往生是自在的，表演给你看，缘由是他的妹妹刘素云。啊，讲经的时候常常感叹，净宗法门这么好。啊，下莲老会集经，黄念老做这个注解，他就是依这个经注来修行。他说最好能有一个人发现，表演一下给他去看。这表演表演往生啊，刘素云就是这么话了说出来，没想到他姐姐就说了，我来表演，他就承担过去了，真表演了啊。听说他还有10年寿命，你看人家不要了啊，为大家来作证，证明这个会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证明我们这些年来专讲这部经也是真的，不是假的，证明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我生啊，确实如愿以偿啊，真做出来了啊，时间分秒不差啊，这个他妹妹就是刘素云居士，在他往生10几天之前得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阿拉伯字，2011-11-2112，得到这么一个信息，啊，好像是密码一样，他看得懂。他说2012是年，11是月11，2112是21号，后头还有个12，是中午12点。

没有人知道。他把这个密码告诉他姐姐，他姐姐看到了笑笑，给他点头。啊，果然这一天，12天往生，一秒钟都不差。啊，好像他是16天之前有这么一个感应。啊，真的，在12点前面2分钟，还说说笑笑。啊，时间一到，他就合掌。啊，还说了，我现在坐在莲花里，我跟阿弥陀佛慈父靠得很近，啊，然后跟大家好像挥手啊，再见，就走了。这不容易啊！真的不是假的啊！去到极乐世界之后没多久，又回来了啊！回来干什么呢？说还得要表个法，表个什么法呢？不是往生极乐世界，普通人死的时候，神识离开身体。那种痛苦的样子啊，他做这个表演，非常可惜，这个表演的时候没有录下来。啊，表演的非常逼真，非常精彩，让你两个对照。好像没有录音，没有录音，有录音啊，有录音，没有录像啊，这当中有一点障碍啊，所以这些呢，真的给我们做证明啊，决定是真实的。那我们一定要真正认识，心体平等，立心立相，有性有相，不能执着，性相都不能执着。啊，性是真性，相是假相。啊，相是生灭法。性是不生不灭，它活活在一起。啊，非为所起，然尽灯法皆空，而能起之心也不可得，所以叫空如来藏。啊，心能生万法。万法是假的，不可得；能生万法的心也不可得。它是真的，但是它没有相，你怎么得？啊，自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佛称它为真空。啊，但是他预言能生一切现象，这能生万法，这能生所生都不可得，你的心才真清净。啊，坐了一边都是不干不净，啊，凡夫执着有，二乘执着空，全错了。啊，空有

两边都不执着，啊，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空如来藏，从体上说的。第二呢，叫不空如来藏，这从相上说的。为此心性，具足无漏清净功德，借助有漏业惑染法，包藏含摄，无德不备，无法不现，故曰不空如来藏。啊，前面空是本体，本体能生现象，能生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为什么能生？慧能大师第三句讲的，何其自信，本次具足，这就能生。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缺，他能现一切相。啊，那你要问，自信本具的是什么？整个宇宙就是自信本具。啊，它本具没有，它怎么会现？啊，它能现的时候，就是自信本具的，不是外边来的。啊，确确实实，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完全正确。什么条件之下，它会现一切法呢？啊，条件是两个，一个是迷的时候现法，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蹦出一个阿赖耶。阿赖耶能变，啊，那一念不休。啊，第二种情形呢，众生有感，他自然有应。啊，应的时候能现一切法。啊，所现的一切法，自性本具的。啊，具足无量清净功德。啊，下面还也同时具足有漏业惑染法，染净通通都具足，所以同时现出来。啊，诸佛的十宝庄严图，那是清。无漏清净功德所生所现，啊，那么还有呢，有漏业惑染法，这生的是十法界六道三途，啊，一真庄严统统出现了。这如来藏现的，是包藏含摄，无德不备，无法不现，这不空如来藏。这是大乘止观里面讲的，语音觉经六书说三如来藏。如来者，理性如来也。这个说法跟前面一样，是离体。
因中受苦，故曰如来。藏真呢，含藏之意，为含藏一切善恶法也。涤纸其体，即第八识，名如来藏。

体是真如立体，相跟作用是从一念不觉里头发生的。自性变现的是妄图，唯心所现，唯心所生，是妄转。是法界六道为识所变，根据什么变的呢？根据十八图变的。没有十八图，因为它不能生，它不能现。能生能现的碰到它，它会把它变。把十八庄严图变化成四圣法界，再从四圣法界把它变成六道六法界，它会变，为识所变，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华严经上说的，心现识变。所以转识成智呢，那只有生现，没有识别，这就是十八庄严图啊。所以十八庄严图那个相叫法性身，法性图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转向，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转向。六根这个所缘的境界，六种境界，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相分。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我们没办法脱离阿赖耶的魔掌，必须得转识成智。怎么转法？佛告诉我们，六起因地转，五拔果上转。这就说明我们从哪里下手？从第六第七识下手。五拔没有办法下手。六起转了，五拔就跟着转了，叫果上转。只要六起转了，五拔就转了。七识支柱，坚固的支柱。六识分别。从这下手怎么转发呢？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去练不执着不分别，让你的清净平等心现前。第六识转了，清净现前。第七识转了，平等就现前。就转七识，就是莫那了，成平等性质。有我就不平等。第六识染无意，第七识一根。

啊，尽可能的六根在六境这个六尘境界上，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在做转识的修行功夫。啊，这两个转过来了，阿赖耶自动的就转成大圆觉知，前五识自动的转成尘所作之。啊，这就学什么了？学在境界上，不分别，不执着。啊，先从这里下手。真正到不分别不执着了，再进一步，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成佛了。啊，不执着就是阿罗汉，不分别就是菩萨。修行是这么个修法的。我们不知道，不能不知道啊！啊，早年张家大师教我啊，佛法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无有一法不是从看破放下下手。啊，最后的成就还是看破放下。啊，他教我这两句，看破放下，告诉我，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我们那时候刚刚接触佛法，对佛法什么都不懂，老师善巧方便。啊，用看破放下，看破放下就是大乘教的直观，直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啊，观帮助直，啊，事实真相看穿看破了，你就放下了，放下了又能帮助你。更高一层的看破，啊，看破之后啊，你又能放下了更深的一层，就是互相帮助，相扶相成。啊，那么到底是先看破先放下了，根性不一定。烦恼重的人先放下再看破，烦恼障重的所知障重的人呢，先看破再放下，这个人根性不一样啊，都能达到如来地呀。由此可知，佛法修行功夫全在放下，所以古人说放下便是啊。啊，谁表演的呢？弥勒菩萨在中国啊，现在我们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全造他的像。啊，他是姓什么名谁发明，没人知道。每一天背一个大布袋，走到哪里去都提个布袋。人家供养东西往布袋里放，

所以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大家知道他布袋和尚哪里来的，以后往哪里去都不知道。别人问他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两手一撑。别人知道这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很从容，布袋捡起来背着走了，一句话不说。放下那叫提起，我们叫放得下，提得起。这就是佛法。他的话不说话的，懂得他的意思。看破放下就是佛法了，真的佛法了。这些经论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讨论分享，没放下不是佛法。这是搞假的，这都是预备工作。还没起步，起步那就是放下，放下是真干了，放得干干净净，到最后连佛法也放下。那《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叫彻底放下了，就近成佛了。为什么呢？障碍没有了。自信完全显露出来了，这叫大成就，究竟成就，圆满的成就。这不放下怎么行呢？一天到晚牵肠挂肚的事情这么多。

真理要觉悟啊。如果放不下，将来还是搞生死轮回。啊，放下要在现前就做，等到临命终时再放下，来不及了。这个业跟着你走。啊，临终时候不可能放下。啊，带着妄念走的，全都在卧倒。啊，带着善念，带着做了多少功德走的，那在三善道。啊，往生都没有分。通通放下才能完成啊！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我们以这个经来学习。你看这个经里下头一句：“护佛种性常时不绝。”啊，前面教导我们。超过世间诸所有法，那就是放得干净。你不放，你怎么能超过？啊，然后发心为诸众生做不勤之友，这就对了。那就是提起，布袋和尚前一句是放下，后一句是提起。啊，提起之后就是为众生办一切事情，心里头坦然，没有丝毫执着。

用这个心办事不会错，成就无量功德了。啊，还有自己的名利在里头，这不行啊！啊，掺杂一丝毫名利的在里面，如果是出家人的话，都是地狱种子。出家如是，在家也不例外呀。啊，三宝物，我们看戒经，沙弥律仪真注里头就有偷盗这条戒，讲得很清楚。啊，偷盗三宝物，不通忏悔呀！你造无逆失物，佛都能帮助你忏悔。唯有盗，身且无，佛没办法给你忏悔。为什么呢？三宝无啊，是通遍法界虚空界的，只要是出家人都可以受用。那你这个忏罪的对象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的三宝，这可麻烦了。他不是一个主人呐，他主人太多。你占他一点便宜，以为没事，啊，最后命中的时候，果报现前，都是地狱。他太容易犯了，因为我们人都有占便宜的习惯，都有占便宜的念头。啊，佛门东西占的一点便宜，很简单，很容易。不过现在说起来了，这个三宝无罪没那么重。什么原因呢？没有真的三宝，假三宝，所以罪就很轻很多。啊，真正是三宝可不得了啊！啊，这个里头都要辨别清楚。啊，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假的也不好，为什么呢？盗戒将来总是要还债的。啊，现在纵然是有便宜可以得到，将来还债的时候不好受。

啊，那么下面这三种，第一种隐伏藏，为诸众生本有如来法身之理，啊，这是离体。在第八识中，为无明烦恼之所隐伏而不能见，所以叫隐伏藏。隐伏藏是说真如法身本体啊，在哪里？就在阿赖耶里。那、啊、阿赖耶也是没有边际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我们的真如法身，跟无明烦恼合在一起。

我们只见烦恼，不见真如，这叫迷。哪一天觉悟了，我们从烦恼里头见到真如，不见烦恼就成佛了。啊，只见真如啊，不见烦恼。佛在哪里呢？佛就在现前。佛跟我们在一起，平起平坐。我们对于外头境界看法不一样。他在烦恼这个看出菩提。啊，我们看到是烦恼。他从烦恼这个看出菩提。啊，看出自性。我们只看到烦恼，不知道有自性。啊，就好像这一块矿石，外行人看这是一块石头，一文不值；内行的人看这里都有黄金，他就在这个石头里头看到这里头含着有黄金。跟这个情形相仿佛。那为什么内行人他内行在哪里呢？内行在他心清净。外行人心是杂乱的，他看不出来。清净心就能看出来，啊，平等心能看出来，静生慧也，啊，动，智慧就没有了，水一动就不能照见了。水在清净，不动的时候，没有风浪，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佛家讲。照见，不讲眼见，讲照见。第二呢，含摄藏，为第八识，为染净之所依止，以能含藏一切善恶种子，故名含摄藏。我们起个念头，阿赖耶里头就有一粒种子，它没有形象，但是它真的存在。啊，动一个恶念，就是一个恶的种子；动一个善念，它就是善的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那我们要问，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这种子有没有消失？还是不消失。那怎么办？恶的种子都变成善种子了。啊，所以转烦恼为菩提，就这个意思。他转。啊，这就是
百丈大师所说的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因果，不落因果就没有了啊，因果还有，但是嘛，清清楚楚，不被他迷了啊，善恶都清楚啊，能够把善恶缘都转变成法缘，啊，大家将来同生极乐，同证菩提，这个好。啊，无论是善缘恶缘呢，全叫有缘众生，啊，不叫冤亲债主，迷的时候叫冤亲债主，觉悟的时候叫有缘众生，啊，有缘众生就是冤亲债主。啊，所以这个叫含藏，从种子上来说，叫含摄。第三呢，有出生的意思，这就是遇到缘起现行了，啊，变成设法界一真庄严，为第八识，为染净之本，欲缘熏习。则能出生世间，出世间有情无情等法，故名出生藏。

世界不一样，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一样，与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习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看看我居住环境周边花草树木。它的因就是阿赖耶的业习种子。

我们六根起的作用就是缘，境随心转呐、啊，这个现象也很逼真的、啊。啊！但是每个人能量不一样，心欲散乱，能量就越差；心欲集中，能量就越高。啊！所以佛说，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这一句话说什么？就是禅定。禅定功夫有浅深，浅的比较散乱，深的比较集中，有这么个道理。啊，集中到一个像这个光束一样，那就是高端的功夫。啊。能把这个散漫东西集中在一点，这个力量太大了。啊，佛说这个力量是无私不办。啊，我们想改变这个地球，

改变这个世界行不行？行，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这个能量呢，它能生智慧啊。这个智慧是圆满的智慧，究竟的智慧。啊，能够观察到宇宙的缘起，极其微细。都能看得清楚，啊，科学家讲的微中子，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那么小，八地以上菩萨能看见。啊，也就是说八地菩萨的心集中在一点，是非常微细的那一点，他什么都能见。啊，七地菩萨就不如他。啊，能够稍稍集中，初学的这个功夫。初信位的菩萨啊，小乘初果，须陀洹他有一点小定啊，因为他把五种见惑放下了。不再执着身间边间见取戒取，不执着这些，他的心就比我们定啊。所以他们的神通很明显的，天眼出现了，天耳出现了啊，我们一般人看不到，才能看到啊。我们坐在这个房间，楼下有人活动看不见，须陀洹能看见，这墙壁没有障碍啊，虽不是大神通，这小通，这周边他都能看见啊，不同维次空间的他也能看见一些啊，他能听见。如果是从佛法修行得到的，这叫果啊，小乘初果啊，啊，大乘初信也是果位啊，啊，小果啊，啊，那么再深一级，小乘二果，又多了两种神通，神通是自心本有的，人人都有，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只是我们这些障碍把我们的能量障碍住，障碍没有了，我们的能量就恢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是本能，不是得来的啊，本能恢复了啊。二果有虚命通，有他心通，他心通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你们看看

金山活佛神异录，主云法师写的，乐观法师写的。啊，主云法师是采访得来的，自己没亲见。乐观跟金山活佛在一起住过4个月。他看到的是亲眼所见，那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两位法师跟我都很熟。啊，两个都往生了。

根据乐观法师所见到的，这经上合乎，要照经上所说的来对照一下，至少是三国阿那含。为什么他有神足通？虽然没有明显的先前，人在那聊天，聊天谈到他，哎，这话还没有说完，他就走进来了。哎想，哎呀，活佛好久没有来了，我们很想念他了。哎，那个拐个弯，他就出现了，就来了。他确实有这个能力。他心他，他心通。乐观法师最初跟他认识，以为他是搞神通、搞假的。他心里动念都没说出来，他就把这个事情给他揭穿：“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这就是说，他有这个能力。啊，真正能够本能能够现前。啊，六种神通要是圆满的现前，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你能见到，你能听到，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你知道。这个他心通多厉害啊！无论是善念、恶念，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一切众生这个身体状况，他也完全晓得。细胞自动，啊，所以对你的身体状况完全知道。你的过去，你的未来，都知道啊！啊，你这一生所受的种种果报，他清楚。所以，他以善巧方便，能帮助一切众生。明白这三种这个藏的三如来藏的意思，我们就真正相信不再怀疑了。啊，宇宙之间一切万法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的，全是从阿赖耶识里头变现出来。啊，我们在设法界，设法界不除阿赖耶。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护佛种性常思不绝。啊，这个要发大心。护维护护持，佛种性有很多种说法，

玄机十一卷里的书，探玄机是贤首过世的六十华严的注解，说菩萨所行名为佛种。菩萨行的是六波罗蜜、四摄、十度。这就是佛种。又经引书曰：“法界诸度，是佛种心。”这跟两种说法完全相同。啊，均以菩萨所行的六度万恨呢，为佛种心。啊，佛种心的说法，修六度万恨，成佛之道啊。六度里头第一个就是放下了。啊，布施放下什么？烦恼里头最严重的就是贪。布施就是度贪烦恼。啊，因为你有贪，就有六道轮回，就有恶鬼道。啊，贪心是恶鬼道。人作恶，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恶。啊，它牵连到其他的。啊，你看，你犯了这个贪这个恶。会牵涉到偷盗，会牵涉到忍辱，不能忍呐。啊，会牵涉很多，一个举动，一个妄念，有许多不同的果报，都在这一念之间的发生了。啊，所以六波罗蜜把这个摆在第一，用布施来度坚贪。啊，坚是坚令，令是自己有的不肯布施。这个也是属于贪，啊，自己有点能舍，啊，忍辱是度嗔恚，般若是度愚痴，啊，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所有一切不善法都从这个根生出来的。啊，所以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啊，一切善法都是从这生的。啊，十善业到最后啊，一业的三善根生一切善法。啊，所以十善业道是佛法修行的大根大本。啊，佛法从哪里开始修？从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做得很清净。没有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升天道。上品十善天，中品十善人道，下品十善修罗。啊，这个修罗是天上阿修罗，对，十善这福啊，不可思议。

那么所谓度者呢，即度生死流，登涅槃啊。故以度为佛种性。啊，这个六度是佛种性的。真正能修，能处理生死，又会书举注经论，标举佛种性的四个意思。这个地方念老在的念，但举其三，啊，他举其中的三种。第一个，众生所具佛性。众生心中具如来心，本来不变，能生过，这过是超过恒沙功德，但为无明所蔽也，虽有同无。菩萨唯心教化，开法彼本具之如来藏，名为少龙佛种。这个说法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大乘经》上佛常说。既然有佛性的，将来必定作佛。啊，他有因嘛？因遇到语言就起现心了嘛？啊，那我们有佛性不是没有？佛性不能现前。啊，为什么不能现前呢？这就是为无明所蔽。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我们见到一个喜欢的东西，起了贪心，想得到，这个念头才生，这就叫无明。啊，第一个念头是无明，第二个呢就很严重的。那就造业了。啊，见一个心里不喜欢的，就生讨厌的心，就起心动念叫做无明。哪一个众生不犯呢？哪一个众生没有呢？哪一天没有呢？哪一个小时没有呢？通通有啊，所以处理生死好难了。啊，念念都在起无明，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我们心里头真的有佛性，佛性就是如来藏啊，这个里头有本来不变，能生无量功德啊。这里举的比喻，超过恒河沙数的功德，这一点都不假了啊，自信本具。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啊，不知道外面境界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贪着假相，在假相里面

生起烦恼，麻烦就出来了。啊，所以你这个佛种心，虽有等于没有。啊，你所想的，你所看的，你所造的，全是六道轮回业。啊，跟六道轮回的关系太密切了，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关系遥远了，你怎么能往生啊？啊，这个要记住。往年李老师常说，这是60年前的事情。啊，老师常说，他说台中莲社的莲友，啊，不说外人，他自己领导的团体，啊，莲友，10000个念佛的念友，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5个人，60年前，那现在你要问我？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只有1、2个，4、5个没那么多，就1、2个。啊，为什么？经不起外面假象的诱惑。啊，你的心不在阿弥陀佛上，都在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七情五欲都在这上面。啊，虽念佛不能往生，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要搞清楚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想不想往生？还是想继续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来生得不到人生。啊，为什么？我们无常、无能、无戒、十善，达不到往生的标准。啊，这些都是标准的，一对照一衡量啊，不及格。啊，都有一点，分量很低。达不到人道的标准。那么换一句话是，来生就不能做人。到哪一道去投胎，是业力牵着你去的。啊，这叫引业，引导你去投生。人道，用佛法讲是无界。啊，中国人是无常。无常是仁义礼智信，跟无戒确实相应。仁是不杀生，义不偷盗，啊，不杀生不偷盗，啊，礼不淫欲，啊，不邪淫，智不饮酒，信不妄语，我们能做到几成？

那么出家最重要的六合，六合做不到，僧团不能建立。古时候出家四个人在一起修行，就修六合经。六合经是世尊为弟子们制定的，要跟所有一切世间团体做个最好榜样。世间团体不惑，佛的团体要和睦相处，人人都守这个六条，所以叫众中尊。那么皈依僧呢，众中尊呢，众就是团体，一切团体里面出家人团体是最尊贵的。贵在哪里？贵在他们和睦相处，他们没有争的。我们一有想争，有这个念头的话，六合就破坏了。破六合的罪就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五条：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惑合身。这个五条只要有一条都是无间地狱。这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对我们没有依照做是什么？对佛的话不相信。佛说这个话大概是吓唬人的。殊不知佛不妄语，佛不两舌。佛说的话都不相信，你还相信谁的话？性根就断掉了。性根要是断掉了，无界全毁掉了。你看，仁义礼智信，信是根，信德是五德的根。信没有了，前面仁义礼智是假的，不是真的。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就晓得得人生难啊，真不容易啊。那我们这一次很幸运得人生，决定不能错过啊。得人生又遇到净土教，那要不往生，岂不冤枉？这世间有什么好贪念的？啊，诱惑人最深重的，无过于财色名利。啊，这是四大魔头啊，惹上一个就不得了啊。如果四个都有，那地狱就是笃定了。啊，无论怎么修，还有这个习气，还有这些念头，还有这个行为，怎么修都是假的。

啊，所以菩萨教我们什么呢？以种种善巧方便引导我们，把我们自己本具的如来藏

破迷开悟啊。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懂。如来教化没别的，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少龙佛种。第二个意思，以菩提心为佛种，这个说的要非常好。华首经曰：“譬如无牛，则无醍醐。”为什么？醍醐是牛奶提炼的，没有牛就没有牛奶，当然就没有醍醐。说若无菩萨发心呢，就没有佛种。用这个来比喻，无菩萨发心，菩萨不发菩提心，没有菩提心，这个菩萨修行成不了佛。这个菩萨修行连往生都去不了，往生主要记住这部经上跟我们讲的条件，什么人能往生？三辈往生品，往生真因品，这两品经是讲往生的方法，必须具备的条件。实际上就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三辈往生都必须要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往生。这发菩提心多重要啊！那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怎么个发法？参考一些经论，祖师大德的讲解，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阿公阿婆，他不懂什么佛法，一天到晚就是哪个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到晚在念佛。那问他什么他也不懂，他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往生瑞相很稀有，那他发了菩提心没有？你问的叫什么菩提心，他不知道，他真往生了。我们看到怀疑偶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解答了。偶益大师说：“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那个老太婆有，她真有这个心。但是她自己不知道这是菩提心，她不晓得。真心真愿。老实念佛了，这些阿公阿婆具足条件，这样的人决定不能轻看他。如果寺庙有这一个人的话，宝啊！为什么？那是一尊佛，要好好的待他，他保佑你这个地方。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经跟注都背熟了，他还是不能开悟。要有戒的基础会开悟，没有戒的基础，1000遍、2000遍定得到了，很难开悟。所以戒定慧三学叫三无漏学，缺一个都不可以。我有定功戒，我有道功戒。哎，那是有戒才能供啊，要没有戒你供什么？那这有戒才行啊。那个道功戒、定功戒在什么时候显出来了？在教化众生、善巧方便，在那个地方显示出来。啊，不是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要表现那个好样子，叫初学。啊，释迦牟尼佛持戒，为什么是为叫初学的？要做出好样子给他看。所以父母在家里都要守规矩，为什么是做个儿女看的？是给他做榜样的。那父母不这么做，光他讲他不相信，他是假的。你看，你叫我做，你都没做到。啊，必须自己做到，他相信，这是真的，他会很认真学习。啊，所以教育身教第一了，没有身教不行。啊，现在的教育是教人的，没教自己，所以教育失败。

啊，今天整个社会，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育成功了，老师教学生收很高的学费。贪财啊，学生都看到了，认真学，学了之后他也开补习班，他收的比老师更多。这教育成功了，教贪、教嗔、教痴全教成功了。为什么？老师做出来给学生看呢？啊，学生相信。200年前没有这种老师，所以也就没这种学生。啊，这200年当中，世风日下了，一代不如一代啊。啊，中国年间人讲30年一世，200年7世。一时不如一时，啊！现在堕落到低谷了，到底了，啊！再要不能没有起色的话呢，就灭亡了。啊！所以今天，谁能看到事实真相？真正懂得因果的人，能看到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你从因果上去看，清清楚楚，你会看得很明。

白，一点都不怀疑。这个人行，怎么兴旺的？那个人败，灭亡，什么原因灭亡的？什么原因败的？清清楚楚。啊，与他的现前有关系，与他的过去有关系。过去不要想来，前世不必，就是这意思。啊，那过去就今天以前都是过去，今天以后就是未来。啊，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到。啊，你就不会怀疑，你不会看错。

念老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啊，把这个宝云经里面这一段呢说清楚了。幸运之名，即是具足因缘，这一句话不容易，不是过来人说不出，他怎么会知道？啊，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就是具足因缘。什么因缘呢？往生成佛的因缘。决定是这一生成就啊！我们如果真想在这一生圆满成就往生作佛，对于这个世间呢，就要全部放下，一丝毫不沾染。啊，今天在身边所有一切自身之具，完全用在弘法利生，完全用在利益大众，这就是什么？这叫放下啊！如果为自己，那结果是什么呢？是自己不愿意离开六道轮回。为自己，就是还是我要继续搞轮回，不就是这个事？轮回苦，你一定会看到。人在世间，不能不死，有生就有死。啊，冷静观察，跟我们同时生长的小朋友一起长大的，到现在有几个人还在？没几个啊。都过世了啊，再想想他们这一生这也是留下些什么？是善是恶？来生又到哪里去？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已经看明白了。看清楚就不能再做糊涂事。还做糊涂事，你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啊，真搞清楚、搞明白，决定不做轮回的事业。啊，我们今天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不是为自己，根本就不着相。那是什么？那是为利益众生啊！真正不着相，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才叫真正利益自己啊！自己什么？自己是清净平等觉。
这是自己。清净平等觉是我的真心，清净平等觉是我的法性，啊，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佛种性。啊，佛种性里头什么也没有，那叫护持。如果佛种性里头有一样东西，这就不叫护持，那佛种性里头有破坏的东西，有毒素在里头。啊，今天避免自己犯过失，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熟读感应篇。感应篇真正念熟了，真正念懂了，不但不敢做恶事，连恶念都会断掉。七个恶念也是造业，意业、身口意都在造恶业，念头是意在造业，有没有果报呢？有。啊，大乘结界就很严重，叫意无于尽意欲造神迹。啊，造神也批评他，他说我没有过失啊。啊，身与啊都严守圣人教诲，意无。你想想是不是？啊，遇到不如意的，你心里还有怨恨。啊，虽然口头上不贪，看到有钱人你还是羡慕，你还有嫉妒。这一反省呢，真的，哪有造恶？天天都在造恶，没有善事。啊，他不错，他能够痛改前非，啊，他那个改过向善，超过原了凡，啊，就是他没有把它写出来流通给后世，他的果报超过了凡学，啊，这个都是他有一点善心。还是有一点良心，能救佛菩萨神明不舍弃他。啊，造神说不定是佛菩萨化身的。啊，那就是应以造神身得度，即信造神身而为说法。这是真的，真有可能啊。

这慈悲到基础啊！因为他相信在灶神，每一年都在灶神面前祈祷，希望灶神保佑。腊月三十遭到许许多多不如意事情，认为这是神明对他的惩罚。想想自己没有过失，怨天尤人，老天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灶神就真来给他说话，把他的过失一五一十都点出来。他承认了，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能回头，这人有救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真正有救的要度他，不能舍弃他。不能接受的就不必说了，那就随他去。什么时候来救他？到他受尽了苦难，吃尽到亏的时候，受尽苦的时候，他就回头想到要求佛菩萨帮助他。这个时候佛菩萨就来了。没有真正求他，他不来。所以具足因缘，彼得这个语气很重，必定得到。受记作福，故云持名为佛种。居会意的意思，以菩提心与称佛名号为佛种心，足证本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正是护佛种心，常时不断。常时不绝。常时不绝，这一句四个字，家乡所里面说，于是如来法种不断故也。能够让如来法种不断，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就是续福慧命。这就是护持正法，真正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利益自己。从哪里做呢？从本身做起。我让我的佛种心不断，别人看了，把他的佛种心引发出来，他的佛种心也就不断。我自己不肯干，光是劝人家看，人家看我不干，他也不相信，他不相信，他会影响别人，告诉别人佛法不是真的。你看弘法利生的法师假的，他叫我们干，他不干。叫我们念佛，他不念佛。所起的效果是相反。是负面的，所以真正自度就度了众生，劝众生未必能度众生，自己真干就真能度众生。佛在经上说，自己没度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凡是能度别人的，都是自己已经度了，才能度人。末法时期，啊，特别讲末法，真正自度，唯有念佛一门。啊，这一门可考，简单容易。啊，道理太深了，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都不能究竟。啊，只要你能行，只要你肯发愿，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得度。啊，这就是于是如来法种不断了。啊，经引述曰：护持力障，其善无间，名常不绝。啊，护持力障，力障就是放下障碍，障碍的根就是我。啊，除障最彻底的方法是无我。大小乘经论佛都说，无我是真的，有我是假的，是必须认识这个生灭的身不是我。啊，人人都把这个生灭身当作我，最难破的这一关。那佛对于真假辨别得很清楚，标准也很清楚。凡是生灭的，全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就不见了。不但身不是我，起心动念的这个也不是我，因为起心动念的还是生灭法，它不是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只是自信。啊，慧能大师见到了，他为我们说出。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就是我。啊，不生不灭的自信，能生万法，所生万法全是生灭法。

所以生灭法是假的，执着就是病。执着佛法里面就叫做业，啊，你在造业，不善的业叫造孽，那就是罪。不能不辨别清楚啊，这是智慧啊，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人活在世间，一切随缘一切放下，随缘而不攀缘，就是放下。啊，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用真心干真事。啊，念念行行都是利益众生，都是帮助正法救助。都是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那个果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是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得究竟乐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离娑婆是离究竟苦啊，目标一定要锁在这个地方。啊，他还贪念，舍不得叫他一点一点放。啊，首先呢，放下贪心，从这开始。啊，让他不贪。啊，世间人求的不外乎三样东西，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聪明智慧，第三个健康长寿。不同宗教、不同族群，你问这三样东西要不要？没有一个不要的。啊，这三样东西有正当的方法取得，你得到的心安呐。不正当手段带来的心不安呐、怕出事情啊，提心吊胆呐、为什么不用正当的手段？正当的手段，佛教我们的命里头有财富，命里财富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修财布施，阿赖耶的累积的种子。不是别的，为什么他有财你没有财啊？他过去修啊，你没修啊？

陈郎居士告诉我，对，前几年往生的，从前常常的听经的，早年我们在香港没道场，我每个月来讲5天，每个月好像第一个星期，每个月都来讲5天，住在新加坡。接尖沙咀街道福利社接他那个讲堂，在那边讲解，听众的也不少，这个陈居士告诉我，他跟李嘉诚很熟。他说李嘉诚30岁，从潮汕到香港来做生意，偶然的机会碰到了陈老会看相、算命、看风水，那是一流的，那是高人。看他的相，问他生辰八字，给他算命。算完之后就告诉他，你做生意想拥有多少财富，你就满足了。这李嘉诚告诉他，我要能够有3000万，我就满足了。陈老告诉他，不止，你的命啊。命中财库是慢出来的，慢出来。你无论干哪一行都发财。为什么干哪个种事业是缘？它有因，因碰到缘，后头就结果。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从这之后，李嘉诚就离不开他了，常常跟他在一起，他就变成李嘉诚的顾问。果然如此。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你将来是香港首富。你看，命中注定的。那这命从哪里来呢？前世修的财库是，也可能在这个地区，所以跟这个地区有缘。拥有财富是命，是福，福报。如何运用这个财富是智慧，要有智慧来运用他的福报，他的福报就一时比一时高了。如果没有智慧呢，用完之后可能来世就没有了。当然想种福，种福佛经上讲的福田。你要认识什么是福田，福田有真有假。真正认识这个福田在种福，小钱得大福。那不是真正的福田，用许许多多的钱得的福很小，这种错了。好像是个很好的田，这个田底下是石头沙子，不能种东西。这是讲的财富，聪明智慧要修法布施，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在中国历代，这3种布施。
真正做到圆满的，大概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乾隆皇帝。啊，你看，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一样都不缺。做了60年皇帝，让个儿子自己做太上皇，啊，当时乾隆自称为十全老人，福报真大了，那是多生多世累劫修行所得的果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晓得。谚语有所谓，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你懂得这个道理，这心安理得啊，无论眼前过的什么生活，心是安定的。有没有盼缘？没有盼缘。啊，任何一个人，一生，古人所说的“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你今天所作所为，全是命中安定，由不得你。明白了，改造命运。啊，袁了凡敢这改造命运，完全依功过个。功过的各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里头一共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总共讲了190多条。明清年代，读书人都用这个来反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啊，每一天早晚读一遍，反省。善的做到了没有？不善的改掉了没有？在这上下功夫啊，连出家人也不例外，莲池大师还有功过个啊，可见的当时啊，真正读书人呢，都用这个检点自己啊。莲池大师的功过个叫《自知录》，全书里头有。啊，自知录就是功过格啊，这是真干了啊！佛法有这东西啊，是戒律啊，啊，戒本就是啊，戒本展开来，佛教导我们善的要做，不善的不能做。要禁止啊！果然每天能够依教奉行，那就是积功累德啊，断恶修善啊。从哪里做起？要从沙弥律仪做起啊！沙弥律仪的基础是五戒十善三规，那是沙弥律仪的基础。我们今天麻烦就是把根丢掉了，所以搞什么都搞不成功啊！真正的根确确实实就是弟子规感应篇是什么，不从这上扎根都是虚而不实。
啊，盖的楼盖得很高，很像样，下头基础不稳固，所以他成就不了。啊，不可能像古时候祖师大德那种成就，那么踏实坚固。啊，现在人的成就都是假的。啊，好像现在盖房子偷工减料。跟古人不能比啊！我住在六合院小房子，这个房子快100年了，工跟料，现在建筑材料找不到啊！房子虽然很小，真的是冬暖夏凉。啊，它墙厚，啊，材料都是真叫真材实料，啊，工都做得很细，很认真，就很坚固。啊，现在房子不能比啊。这个风气在外国也是好像一年不如一年啊，外国的房子你看遇一个台风屋顶被吹掉了，墙被吹倒了，非常脆弱啊。啊，汽车一冲，从你大门到后门，啊，都是三夹板做的嘛，一翘翘空的嘛。所以我们在外国住，上洗手间水龙头一开，整个楼上楼下全都听到声音，不隔音呢。啊，中国房子这墙还是个单砖。很能隔音，他那是三夹板，不隔音的。啊，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像玩具一样。啊，净严说里头，护师理长啊，其善无间的，这常不绝了。啊，烦恼不能不断，恶业不能不除。啊，善心、善愿、善行才不落空。又真结曰：真结是言大论，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啊。大智的论人说：“于无佛处赞叹三宝音，三宝音者，即受持宣说佛法藏也。众生由之直善法智，成得其理，故三宝种子传传相继，常时不绝。”大智度论上这段话讲得好啊，这个于无佛处赞叹三宝音，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办讲座啊，办讲座什么讲经就是介绍三宝啊，让这个地区的人有缘听到三宝啊，佛法僧办讲座，这个功德大啊，大在哪里？我们看得见的，来参加的人，业力耳根，永为道中。
成佛的种子，阿弥陀佛的名号种到他阿赖耶识里去了。那这是我们看得见的无形的众生来参加这个会的，那人数更多。甚至于无法计算，通通得利，名扬两利呀！啊，这就是普贤十愿里头勤转法轮，就这个意思。啊，这个累积的功德大了。以上三数正好合参。啊，上面讲的三种讲法，啊，和前面讲的总共四种。啊，菩萨行是佛种，自信是佛种，发菩提心是佛种，持佛名号是佛种。啊，我们合起来看，意思就清楚，就明白了。下面第四小苦，悲因嫉妒。啊，心大悲。名有情，言辞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复活，皆度平安。这一段经文内容深广无际啊，非常丰富。第一句，心大悲。从此句，直至真迹复活，戒度平安，就是我们念的这个十句经文。表注大师，与会的大菩萨们。那世尊讲无量寿经这一会来参加的这些大菩萨啊，他们的德行性是心起，就是发起大悲，这个大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德行。

熟，学佛的人不懂得世间的伦理，这是完全误会。伦理是讲关系啊，中国古圣先贤讲了五种，叫五伦啊，就是五种关系：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讲五个。五个讲得很圆满了，不必有六个。啊，所以古人常说，人在世间，无伦外之人。啊，这五个，这才是人的条件。啊，没有伦外之人。那佛家讲这个关系啊，讲到圆满了，没有比佛讲的更圆满的。啊，你看，人还分这么多啊，这么多关系啊，佛只讲一个，同体。啊，父子有亲，毕竟还是两个身呢。佛家讲同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什么关系？同体。讲绝了，讲净了，同体能不爱护吗？同体能糟蹋别人吗？啊，这个说法确实再找不到更圆满的了，再找不到更高的了。

跟一切诸佛同体，下跟无间地狱众生同体。同一个自性变现，这就是同体啊，同一个真如，同一个真心。华严经上讲的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无论从心从识讲都是同体。啊，阿赖耶，是海啊！阿赖耶多大？虚空法界多大？阿赖耶就多大。真如本性多大？阿赖耶就多大。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了，啊，内之内，科学还没有找到，啊，但是。对佛说的话不反对，那希望科学再能够进一步啊，把内之内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题啊，微尘里头有世界。怎么去发现？啊，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的？他是从自性本定里面看到的。人家入定，深到什么程度？深到自性本定。就看到究竟圆满，每一个微尘每一个毛端都闲事无余啊，通通存在。只是我们没有感觉 啊，八地以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宇宙重重无尽，啊，这个境界很难体会，好像是闲手过死。当时被皇帝请到皇宫啊，讲到这个境界重重无尽好，是不是武则天我记不清楚啊，贤首过世，请皇帝在大殿门外临时造一个亭子，八角亭。造好之后，每一面八面嘛，每一面放一面镜子，顶上放一面镜子，下面也放一面镜子，那个就镜子铜镜。

虫磨得很亮，能照见。贤淑国师请皇上到亭子当中站着，四面上下看看，皇上就明白了，真的叫重重无尽啊！你在里面看自己多少个说不清。啊，在这个里头看到了，啊，大乘教里面讲，宇宙没有大小，你说大，无限无穷大，你说小，也是无穷的小，而且都是完整的，啊，这个被现代科学发现，现在科学叫群息现象啊，它是用两道激光照射拍成照片啊，好像我们照一个人的像，照一张照片，两道激光照的啊，洗出来的照片看不到，它是一条一条的条纹，必须用一道激光去照，照的时候人像就显现啊，立体的这个相片显现啊，现在有立体电影，就是用这个原理来做出来的啊。那么这个照片就很奇怪，就全息，你把它剪成两张，你看每一张完整的，就一张变成两张了，啊，再给它剪成两张，变成四张，四张完整的，啊，给它剪成100张，小碎一点，你就看还是完整的，叫全息。啊，这个是宇宙奥秘。啊，佛在经上3000年前就说出，被现代科学家证明。宇宙玄妙的基础啊，那个现象确实不可思议啊，妙极了啊，变幻莫测了，就是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随着念头在变啊，念头，一个人的念头就没有无量无边，所有一切众生的念头，你说多复杂，就像万花筒里头啊，变化啊，万花筒我们看到现象确实大概8D以上看到，也就像看万花筒里的变化一样啊，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通通都有反应啊，自心都有反应，反应都会现象，现象里头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有自然现象，通通都有啊，可见的我们一念心多复杂，一念心里头什么都有，它就什么都现，如果一念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他就什么都不行啊，你要知道心是多复杂的啊，你从相上去看，从设法界一真庄严看，从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看，叫华严境界，华严就是个大万花筒啊，在那个里头有看不尽的美好的世界啊，就是真真心起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无缘没有条件，慈是爱，悲是怜悯。啊，众生在受罪的时候，怜悯他。

这个就是菩萨事业。那我们要记住啊，何学何用啊？一些初学佛不相信佛的，不知道佛是什么，他会问你佛教是什么？你讲什么他不懂。你说佛教是帮助人离苦得乐，他听得懂。哦，这么回事情。哎呀，帮助人离苦得乐，那现在这个社会就需要，联合国特别需要。联合国就是找不到方法，那方法就在佛教这里。你不要佛教的时候，这离苦得乐是没办法解决的。现在社会乱，乱大家苦啊。佛懂得。苦乐从哪里来的？苦乐从迷悟来的。迷了就苦，不了解事实真相。对于这个事相，胡思乱想，产生很多错误的知见。于是苦上加苦。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不迷了，苦就没有了。明白了，乐就来了。所以让大家了解，这个佛教是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不是别的。那非常可惜，大家不去研究。出家人他没研究，他没有能力解决。你去研究它，你去深入它，学习它，你就有能力解决。这是一门大学问，大家把它看成宗教，是个天大的冤枉，是个天大的误会。为什么？凡是宗教，必须先第一个要立一个主宰的神，创造宇宙的神，佛教没有。你找遍佛的经典，没有说一个主宰的神呢？没有啊。佛教里头讲了很多天神、鬼神，全是佛的学生，跟我们地位是平等的。所以佛教是私道。佛教称佛为佛陀，佛陀什么意思？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一个觉悟的人。佛是觉悟，觉悟的人就叫做佛陀，迷惑的人就叫凡夫。你是迷就是凡夫，你觉悟了，你就叫佛。人人都是佛，人人觉悟了，就人人都是佛。是宗教里不可以啊，宗教上帝只有一个，你永远不能当上帝啊。永远不能做神，神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真神。活不起来呀。拿宗教的标准来看，佛教不是宗教。宗教是教育。为什么？他称老师。你看，称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自称为弟子。教育里头才有师生的称呼，才这个关系。佛教是师生关系。

所以把它看作宗教，真叫冤枉。但是要是依照中国的这个宗教两个字的意思来说呢，佛教是道道地地的宗教。中国宗教这两个字的解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这三个意思。教是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合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那佛教当之无愧。儒释道都是教育，但是道有神仙，儒有圣贤，佛教里的佛菩萨，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说成学位，问题就解决了。儒家最高的学位圣人。第二个学位贤人，第三个学位君子，学位的名称。那道家的时候，神仙，最高的学位称神，第二个学位称仙，第三个学位称真人，那可以这样讲吧？它是学位的名称。人人都可以修到那个阶段。能讲得通啊，所以中国这套东西跟外国不一样啊。说迷信的外国可以说，中国不能讲啊。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46页，346页。我们从经文呢念起啊，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皆度彼岸。这一共十句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大悲，从此句直至真迹复活戒度彼岸，这十句表诸大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者的心。同体大悲跟无缘大慈，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说明我们看这份资料，天台教学词典又云同体慈悲指观一切众生与己身同体，而生起拔苦与乐、平等、绝对的悲心。亦即初地以上菩萨，摄众生于自体，以众生苦为己苦，生起大悲心。这个里面说得很具体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别教的初地等于原教初住，这个菩萨不但脱离六道轮回，他离开十法界了生诸佛十宝庄严土证得报身。这个地位很高在我们中国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这个等级的菩萨。见性才真正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这一切众生就是一切万物慧能大师开悟之后，末后一句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万物，是从自性生的，自性是一个，所以叫同体真正同体，一点都不假。那么众生的范围很大它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这个范围太广了
啊，我们人四大五蕴而生起的现象，四大是物质现象，色法，啊，受想行识是心法，众缘和合。所有动物都是五蕴生，啊，都是四大五蕴生的动物。植物我们看不见，它这个受想行识，它真有。啊，它有物质，啊，植物它有物质，那个物质是色的，确确实实物质含着有受想行识。啊，现在甚至于被很多小朋友都实验出来了。啊，小朋友拿着两个香蕉，一棵树上摘下来的，啊，把它放在房间两个角落上，每一天对他说：“我喜欢你，我爱你。”啊，每天给他讲，啊，早晨讲一遍，晚上讲一遍。那一只呢，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过了一个月之后啊，哎，效果出来了。接受好的这个意念的这个香蕉，它变了，它发酵，啊，颜色很好看，金黄色的，啊，闻闻呢，好像有酒的味道，发酵，不难闻。给它不好的信息，负面的呢，那个香蕉啊，变成很脏、很黑的，啊，闻起来很难闻。证明什么？证明他听得懂，他能感受到我们的意思。啊，我们的善对他，我们的不善对他，他能感受到。啊，还用馒头去试，啊，一锅蒸出来馒头，拿两个馒头，也是这种试验方法，通通都有显著的反应，说明这些东西都会看，会听，都懂得人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他都有受想行识，但是他没有明显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我们看不到他。哎，他通通都有。啊，这个是缘起，大概就是日本江本博士对水实验的。啊，延伸出来的所有物质现象都可以实现，都可以实现。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样就证明了，万事万物啊，跟我们自己确实是同体，同一个自信呢，同一个发生。啊，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后面还有说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完全相同，体相同，相用都相同。啊，所以伦理是相关系，佛讲到究竟处啊，我们跟众生是一体，迷了

自相残杀，啊，觉悟了晓得，都是佛菩萨，只是迷悟不相同。啊，除了迷悟之外，没有一样不同啊。佛菩萨觉悟了，其他都在迷，只有迷的程度上有前身不一样。啊，二尘迷的浅。三途迷得重啊，所以菩萨生起怜悯的心啊，帮助这些众生拔苦与乐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帮助他离苦得乐。这就是佛教啊，这就是大乘啊。苦乐从哪来的？从迷悟来的啊。所以佛用的方法、教学的宗旨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教学宗旨啊，具体落实就在教育啊，佛法是教育啊。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自称为弟子，这是师生的关系。才会有这种称呼啊！宗教里头没有这种称呼的佛陀灭度之后，弟子们的乘船啊，主持教育的称和尚，和尚是印度话梵语音译过来的啊，意思是亲教师啊。亲教师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主持教育，不一定亲自教你，就像一个学校校长啊，主持教育政策啊，教育内容方法他决定的，教员是执行的啊。这个校长称和尚，教员称阿舍利啊，阿舍利就一般讲教授老师啊，和尚是校长，校长翻作清教师，那统统是教育上的关系啊。啊，学生称弟子啊，那么授课的这个老师叫阿舍利，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佛教初的传到中国来，称阿舍利。阿舍利的意思，老师的意念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做我的模范，所以翻成中国叫规范师。规是轨道，范是模范啊，我们应当向他学习。阿舍利是这个意思啊。那不是教我的呢，通常称法师啊，这对他个礼貌尊称。他没上过我的课
啊，

上过我的课的，至少是二十里和尚。这佛法就分得清清楚楚啊！我们得认识佛教，了解佛教，不能把它搞冤枉了。对我们这么好，这么大的恩德，我们把它冤枉了，你说这个多委屈啊！那这是我们莫大的过失啊！这些事情没人把它讲清楚。教学，特别是在中国，中国人也有点智慧，有智慧的人疑问就很多，他并没有开悟。为什么呢？儒跟道也学智慧，也用戒定慧这个三个方法，但是没有佛教那么严格。有修定，定没修成功，叫未到定。比如修定60分钟，60分及格，它只有10分、20分。不能说他们有那么一点未到定。定真正修成了，就不在欲界天了，升色界天去了。色界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看禅定功夫有四个位次，前身不同。再往上去，四空定也是四个位置。所以佛家通通称他们叫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一桩事情。四禅单独是讲色界天的，八定把四空天也加上，八个等级。那么就会起疑问了，起怀疑。那么佛既然是教学，为什么寺庙里供那么多像？这人家起来这是宗教啊，宗教才会供这么多啊。那你们这些讲堂教师为什么供那么多？让人生气疑惑。殊不知，这是佛教的真实智慧。佛教是把博物馆跟教室合并在一起。我们世间呢，博物馆跟教室离开了，讲完了，老师带你到博物馆去看，再讲给你听。佛教不是的，佛教讲了就是这就表达就在这里。这个高明到极处。高等的教学法了，是艺术化的教学法。那个聪明智慧人不需要讲的，看一遍就觉悟，就明了了。从前人都知道到寺庙逛逛，散散步。那就是在接受佛陀教育，不必说一句话，譬如天王殿，这第一个，你进山门，你看到弥勒菩萨的造像，中国人都造布袋和尚。那表法的意思，你入门头看到他，
也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条件能入法门。那弥勒菩萨代表欢喜，绝不是愁眉苦脸，欢欢喜喜，哎，来学习。那不是遇到什么困难苦难来求解决，不是的，欢欢喜喜来求，佛陀的教学，求佛陀教育。啊，怎样才能够，什么条件才能够见证闻？要能够包容。啊，弥勒菩萨肚皮很大，表示什么？量大，佛大。啊，大量大福才能够学大乘，要不然不行啊。那个大量大福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有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进门也没用，你学不到东西。你这个意思多好啊！那入门的条件摆出来了，啊，旁边四大天王护法也是表法，都是表入门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东方持国天王名号就是表法。啊，持是保持。第一个，保持你自身身心清净，不被外面污染。这保持啊。你能保持你的家庭，大到你能保持你的国家，这个于身、于家、于国有好处啊！啊，用世俗的话来说，保卫也，保卫自身。身心健康，不受染污，保护家庭，啊，家庭和睦，家庭兴旺，保持国家，啊，国家的富强，啊，国家的兴旺，啊，国泰民安呐，啊，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你所要学的啊，要学的内容就是治国天持国天王表这个法啊。第二个，南方天王增长啊，增长是什么？增长是进步。中国人讲日新又新啊，代表这个意思。那要天天进步靠什么呢？要靠智慧，有智慧才能向上提升。所以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是慧剑，智慧之剑，取这个意思啊。手上拿的道具是表法的，这个东方天王手上拿的琵琶啊，这个说是你怎样才能保持住保身保家保国，要行中道啊。中道就是弦乐器代表，你看弦乐器松了弹不响，紧了就断掉了，一定要调的是中，中庸之道啊。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理论就是中庸。你看四书，朱熹编的，编得好。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啊，论语跟孟子是举出两个人做代表。
孔子做到了

中庸大学，全做到了圣人。孟子也做到了，比孔子稍微差一点，贤人。所以孔孟啊，在四书里头啊，四书好像是华严经，它代表53层。你看，怎样把中庸大学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家庭，落实在政治，落实在处理国际问题。那处理国际问题就是平天下了。整个国际间都得到公平，这就大家相安无事所以朱熹编这部书，我总以为他的灵感是从《华严经》得到的。《华严经》有最完备的理论，有最善巧的方法。后面带53参做出来给你看，他那个范围大，男女老少，在家出家，各行各业，怎样把华严落实在你的自身、你的家庭、你的事业，这社会、国家、世界，他这样子表演给你看，所以方老师。说啊，教科书编得这样子，世界第一了，带表演的。四书很像，有理论，有方法。孔子表演就是圣人，这个是就佛表演，孟子表演是贤人，是菩萨表演。可是就没有人能真正想到讲四书，用讲华严的这个概念去讲四书，那就妙极了。那个架势很像华严的。孟子这个诸夫子学佛不肯承认。什么原因呢？怕说学佛将来死了以后，牌位不能供到文庙去，就是这个执着，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儒家有成就的人呢，死了以后，牌位都供在文庙。文庙里头有主席，有他所以我相信他学过华严灵感一定从这部经得来的。这书编得好，那么我们真正认识了佛教，真正了解他的内容，他教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用意是什么，通通搞清楚了，就不会再冤枉他了。我们对他尊重的心油然而起。我们愿意以佛为师，以菩萨为师。认真努力的来学习，不但世间法非常完备，出世间法不可思议。有人说，出家人不懂得世间法，全错了。小乘经全讲的世间法。处世是以世间为基础，
世间法学不好，怎么能出世？那我们亲眼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小城，南传的小城，他们把学佛法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一切都依佛教诲去做，这个国家一片祥和。啊，虽然很落后，你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啊，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在那个地方看到了，啊，没有竞争，很难得了。今天这个地球上哪里不竞争呢？哎，只看到斯里兰卡不竞争，他们国家也不求发展，啊，只要能过得太平，他就很满意。啊，我们去的人很多，有人感慨呀。那个总统府，它比我们中国一个乡政府都比不上。我们的乡政府建的都比它漂亮。啊，那总统府。啊，他们过得很快乐。就是总统学府，坐早晚课。没有佛堂，佛供在哪里呢？供在菩提树下，释迦牟尼佛树下已久，到现在佛像供在树下，啊，在他花园里头有一棵菩提树，很大，佛像供在那里，总统早晚到那里上，我们要到那边去礼拜，我原来是。有个店呢，没有。好啊，这给中国古礼的精神相同。啊，我们祭祖宗，不能用现在这些碗筷啊，要用祖宗那个时候所用的器皿。啊，那个时候有木头雕的小盘子，啊，这个豆啊是木头做的，啊，上面是个，下面有一个，有个座子，但它连在一起的，那是称豆。啊，这一用这些东西啊，这是古老的，现在都没有啊，所以专门做这机器，为什么呢？怀念祖先，祖先在世的时候用这个。我们还是要用这个东西，让后世子孙常常念着祖先。那我们要用现代这些碗碟的时候，高级东西就这叫大不敬。啊，祖先没有用过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拿这个给我？啊，这用意很深，这都是属于教育。啊，所以我们一看到。佛像供在菩提树下，啊，前面有很小的桌子，摆着花，啊，摆着这个供水，啊，他们最主要的是供花，啊，我们看到很感动，啊，就像看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一样。啊，社会能够安定，

生活能够幸福，就是不争。一有竞争，幸福就没有了。啊，竞争是欲望没有止境了，那你烦恼就天天上升了。有100万想1000万，有1000万想2000万，没底的，苦一辈子。啊，他什么都不要，心马上就定了。啊，所以看看小乘，真正落实了，让我们很受感动。啊，总统心量很大，不排斥大乘。啊，欢迎我们推当瑞学习讲经。我向他建议建一个佛教大学，他一口承道。啊，真干，那不是假的。啊，不是开玩笑的话。啊，建一个佛大乘的佛教大学。啊，全世界佛教各宗各派都可以在这个学校授课。啊，一个宗派是一个学院或者是一个学系。啊，我又建议他建立一个宗教大学。宗教大学目的在，目的在团结全世界的宗教。啊，希望全世界宗教有兴趣，想研究其他宗教都到这儿来。啊，这个学校什么宗教都有。啊，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化解宗教的误会，化解宗教的冲突，希望宗教传教啊，不会批评其他的宗教，不会指责其他的宗教啊，每一个宗教都好，把社会带向永久安定和平。这好事情啊，他也答应啊，所以我就推荐两个校长，推荐他们的过失，强地麻法师担任佛教大学校长啊，推荐联合国这个大师团的主席啊，匈牙利这位大师，推荐他做宗教大学的校长。啊，用宗教的方法把世界带向和平。啊，他能做得到。啊，我们在旁边呢，鼓掌啊，乐观其成呢。所以佛教的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佛教教学的宗旨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没有一个国家不欢迎，没有一个国家不需要。啊，我们应该认真努力啊，向这个目标去迈进。那么平等绝对的悲心，这一句话重要。

每一个宗教徒都应当要有平等悲心啊，慈悲心，对一切宗教平等，对一切族群平等，乃至于对于敌人都要平等啊，像伊斯兰古兰经所说的，敌人放下武器，就应该把他当兄弟一样看待。这是慈悲也。啊，底下说这是初地以上菩萨。摄众生于自体。他明心见性，他了解事实真相，看一切众生是自体，是自己，以众生苦为己苦，啊，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以悲心呢，去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他跟我是一体。如果今天受苦的人是我的父母，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兄弟，要不要照顾？一定沉着忍受。啊，自体比父母兄弟姐妹还亲。啊，一定照顾到啊！叫同体大悲，伦理讲到究竟圆满。后面这一段是《本本大般涅槃经》卷十六有这一段文。大涅槃经啊，有两种译本。一个叫南本，一个叫北本。说，譬如父母见子欲欢，啊，父母爱儿子，真的是同体大悲。子女对父母未必有。可是父母对子女真的是同体大悲啊，特别是母亲看到子女遇到苦难，心生苦恼，怜悯之心啊，苦恼明知愁毒啊，在犯愁啊，粗无舍离，他这个愁这个苦没办法离开啊，天天想到，时时刻刻想到啊，这个比喻很亲切啊，小孩越是小还不能独立的时候，母亲比什么都关心，他没有别的心思啊，心思都在儿女身上。菩萨摩诃萨住世地中一佛如是，这个世地初地以上就是世地菩萨啊，也像这种情形，见诸众生为烦恼病所缠切，心生愁恼啊，忧恋如此，深诸毛孔啊，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名为一子啊。大菩萨看到众生苦恼，

真的就像母亲关怀自己儿女一样啊，总是想尽方法去帮助他。那我们就想到了，我们今天很苦啊。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帮助呢？真正学佛的人，心地清净的人，啊，没有那种浮躁的习气，我相信都能看得出来。佛菩萨常在我们周边，照顾到无微不至。我们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痛苦，那个痛苦必须爆掉。自己造的不善的因呢？因感得的果报啊！啊，不爆掉，等于说这个病根没断掉啊，一定要给它爆掉啊！啊，但是决定不会有大的危险啊！他在旁边照顾，菩萨有智慧。不是像人间，他有感情，他有亲情。啊，菩萨是智慧。啊，业障果报，菩萨不能代替。菩萨没有办法带我们断烦恼，没有办法带我们消业障。如果有这个办法，我们都不要修行了。啊，个个都离苦得乐了，不行。啊，菩萨知道这个因缘，教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断烦恼，用什么方法去消业障。啊，还得自己干。你看，就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需要你真心真愿，也需要你老实念佛。你要不这样干，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无可奈何。啊，我们的幸运里面掺一点妄念，掺一点杂念，都产生障碍。啊，他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依教奉行，啊，依照他的这个理论方法去做。决定来戒烟，决定往生。啊，这是一切法门里头无比奇妙的一个法门。啊，其他的法门没这么容易。啊，一定等你自己消业障，自己慢慢往上提升。啊，像学校读书一样，书是要你自己念，考试你自己参加，啊，父母不能代替你考试，啊，父母可以教你，你自己好好用功，啊，年年升级，就这个意思。菩萨照顾我们的，也就像这个样子，啊，只要我们真干。感应不可思议。下面这一段，无云大慈。第一个，众生缘慈悲。啊，以一个慈悲心，是十方无道众生。
啊，就是观察十方是说空间，无道就是六道。无道呢，没有阿修罗啊，天道、人道、畜生、饿鬼、地狱，这叫无道。

都有阿修罗，啊，天有阿修罗，人有阿修罗，畜生有阿修罗，鬼里头也有阿修罗，在哪一道就算他哪一道，不另说了，这叫五道或者五趣轮回。如果说六道呢，专指天道阿修罗，啊，其他的阿修罗。归在他自己这道里头，啊，那就称之为六道。所以，五道跟六道是一个意思。啊，阿修罗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端正，这他的相貌不好看。有天之福啊，过去三种真的修的是上品十善，是升天。那虽然是修这个大福，他好胜，好斗。现在人说的，他喜欢竞争，喜欢斗争，总是要占上风。不能居下位，啊，烧香也要烧头炷香，二炷香他就不高兴了。这样的性格，所以修的大福报到天上去享福，天人在天上也好斗，啊，经典上有记载啊，阿修罗。跟忉利天竺打仗啊！啊，忉利天竺是正法了，那是个邪门外道啊！啊，也很麻烦呐、啊！啊，人间也是如此。啊，像二次大战，啊，日本这些军阀，希特勒，这都是阿修罗。人间的阿修罗，啊，他大富大贵，喜欢杀人，啊，嗔恨心很重，啊，报复心很重，搞这个，啊，那么下面是畜生道。畜生是愚痴变畜生。什么时候愚痴呢？都是最后一念，人死了最后的一口气。那个时候，如果是愚痴，就畜生道去了。啊，如果心里有善念，吃善的念头，他就到人天。啊，大的善天道去了，小的善人道来了。啊，傲慢、嗔恨，地狱道去了；贪婪、魔鬼道去了。啊，鬼是贪心重，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全到鬼道去了。佛常常给我们讲十法界的第一个因啊，无量因缘最重要的一个因，佛告诉我们，希望我们断恶修善呢。贪嗔痴是三途的因，三恶道的因，决定不能做。无界是善，慈悲喜舍是天欲界天的因啊，至少要懂得修这个啊。那修禅定，这就属于宗教了啊。印度宗教修禅，普遍都修禅定，那他们将来往生的时候，多半都是修成功了，世界天去了。
无色。

界去了。啊，修不成功的欲界天，欲界夜魔斗帅，啊，化落他化自在前到这地方去了。啊，六道十法界都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啊，那么这边头一个讲的众生缘，啊，常常看到十法界，啊，这个十方啊五道众生，啊，看他们就像自己一家人一样。啊，原知就看到了，听到了，想到了，常常想到帮助他们得乐，啊，离苦得乐，这叫众生缘慈悲。此多在凡夫，或是有学人，知未断烦恼者而起，见思烦恼未断。有学人是三国以前，啊，四国叫无学，他毕业了，啊，前面有学，会生这些慈悲心，啊，这叫众生缘。慈悲心呢，常常看到的有四种慈悲心，他这个把第一种啊删掉了。啊，第一种啊，比这个还要低，就是我们凡夫，业障很重，心量很小，那叫什么慈悲？叫爱缘慈悲。他喜欢你，对你很慈悲；不喜欢你，他就不理你了。啊，这一条就没写了，这是众生缘慈悲。啊，这就是《弟子规》上讲的“凡是人皆学爱”，他到这个境界了。那么第二种呢，发愿慈悲心，这是菩萨，这比前面高了，是即断烦恼，三乘圣人，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啊，这是三乘圣人。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啊，这个菩萨是十法界的菩萨，没有离开十法界，啊，他们都住在四圣法界，都是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烦恼断了。大于法空，破无我之相，破业意之相，灭业意之相之人，这境界是高。啊，破无我之相，我执破了。啊，在这个五种见惑里面，身见破了，我见也破了，破一意之相，就是边见破了，啊，灭一意之相。这个位次就更高了，啊，破是伏烦恼，定功伏住了，没断，它不起作用。灭呢，灭是断了，定功深了，把烦恼化掉了，啊，但念众生呢，不知法空啊。一心于八苦得乐，

随其意而把苦与乐，这个叫发愿慈悲。啊，这是菩萨的慈悲心。菩萨证得人空法空。啊，但是怜悯众生，不知是法空。啊，这个法空包括人空，众生不知道啊，迷在六道啊，生死轮回啊，苦不堪言。啊，菩萨见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慈悲心自自然然生起来。啊，随其意，这个其是众生，这就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怎么样应？也是随众生的意思。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这个地方的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他们是阿罗汉，是辟支佛，是全教菩萨。啊，阿罗汉就有这个能力，六种神通。当然，他们比阿罗汉还高，六种神通比他们用的灵活。啊，随众生的心，因所知了，就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叫发愿慈悲。啊，最后一种叫无愿慈悲。此慈悲唯在诸佛。无愿是没有条件的。为什么呢？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彻底就究竟就圆满就啊，所以这是诸佛之心。你看，不住于有为，也不住无为啊，两边不住啊，不住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十方三世都不可得。啊，佛的境界里，化身菩萨境界里，时间空间都没有了。啊，佛境界是常寂光土，化身菩萨的境界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面时空就没有。啊，没有时间就没有三世，过去也看见，未来也看见，全都看见。啊，那未来看见是什么样子？未来会变化呢？对，现在看见是现在的未来的现在就这个样子。啊，明天呢？明天再变成明天又是明天那一个。未来啊，所以法不是定法，千变万化啊。我们没有起念头，别人起念头，它是一个自信。你不能说没有关系，通通都有关联。

真的像一个罗网一样，哪个地方按的全都通的，没有不通的。啊，只要心清净，没有障碍，通通可以收到。我们虽然有障碍，但是我们会发了，收也收到了，收到这个这收讯的这个机器坏了，不灵了，不是没有收到。啊，可是我们发的很灵啊，我们发的他们都收到，他们发给我的我都没收到。啊，必须很明显。啊，像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生病，文殊菩萨现一个乞丐身来照顾他。啊，那是非常明显，啊，老和尚知道。啊，这个乞丐照顾他差不多半个月，把他身体调理好了，继续再去朝山，他就走了。啊，第二次生病又碰到了，又是这么个人。啊，请教他的名字，问他住在哪里。话话家常，啊，他说他住在五台山，他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啊，他说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你到五台山去问大家，他们都晓得。啊，虚老和尚拜山拜到五台山，问大家，没有一个人知道。拜到寺庙去，啊，文殊菩萨的大殿，说两次生病遇到这个乞丐，帮他的大忙，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他在恍然大悟，啊，真照顾啊！你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帮助，他就现身来了。啊，有人帮助的时候，他就不会现身了。菩萨就在周边，根本就没离开。啊，你就不知道他存在。啊，他知道你，你起心动念，他全晓得。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事情是真的。千真万确，绝对不是假的。起心动念，佛菩萨、鬼神通通知道。逃不过啊！不能不谨慎呢。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太远了，没三尺啊！而且我们的念头速度太大了，念头才动，就变法界、虚空界啊！明心见性以上的人全知道啊，那就是说，《华严经》上所讲的41位法身大士，这41个界位的人，不晓得有多少，没有一个不知道。啊，你那个不善的心、不善的行为，他能见人吗？啊，你不想见，他全知道。啊，他看到你造业，看到你受报，到三途就受报。为什么？业感发而如是，他救不了你。你必须到三恶道去消业。所以三恶道、三善道功能是一样的。你修那么多福报。

着了相，到三善道就享福，去消那个福报。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祸福，也没有善恶，啊，没有因，也没有果，那是你自己天真的本性，必须消光了，都没有了，你才能明心见性，你才能入那个境界。境界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多少人学佛学了一辈子，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还有不正的念头，以为别人不知道啊。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报告，告诉我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总算被他们发现了小部分，透了这个信息，让我们对佛经五体投地，再不疑惑了。啊，几十年都怀疑，真像佛所说的吗？佛不说假话，又不能不相信，又不敢完全相信。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那些量子力学家是菩萨了，化身了，啊，来帮助我们破迷起心。啊，所以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这佛心呢、啊？化身菩萨心无所缘呢、啊？这四个字要记住啊！啊，三乘菩萨心还有所缘。化身菩萨心无所缘，他见性了啊！见性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心无所缘；起心动念还有所缘啊！那他们的慈悲是前面的发愿慈悲啊，不是无缘慈悲。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无缘慈悲，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无道啊！这是说的轮回呀！啊，心着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化身菩萨他没有众生缘，使一切众生呢自然获得拔苦娱乐之业，名无缘慈悲心啊。这个是发而入实，我们就虚云老和尚朝山这一段事来说，文殊菩萨他是无缘慈悲，他现身了，真的帮助你度过苦难了。那他这个慈悲是有缘还是无缘的？无缘。啊，菩萨样样现的跟人一样，
他确确实实

没有起心动念，随着众生的念头在应，众生念头是感，他在应。虽然有应，就是似有理无，相有性无，三轮体空。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但是他现一切相，现相就是无相。无相他又能现相，这个妙极了，叫随缘妙用。啊，还原观上四德第一德，随缘妙用。那我们就再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八相正道，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他是有缘还是无缘？他是无缘。啊，现身全是地球上的众生有感。啊，这个感是敏感。敏感什么？自己有这个意愿。没说出来，甚至没动心。那是什么感呢？佛菩萨知道，你见到佛不会排斥，不会反对，你会相信他，这就是感。啊，如果我见到佛，我会排斥，我会反对他，这就没有感。他就不信，啊，他说没有起心，佛知道你，你会接受，你会相信，他就来了。啊，这叫敏感，印呢，显印，他化身来了。啊，化身是突然来的，应身是来投胎的。这八相成道，这是应身。啊，像虚云老和尚遇到文殊菩萨那是化身，啊，他不是投胎来的，哎，你不晓得他从哪里，他忽然的给你看到了，事情办完了，他走了，他去讨饭去，不晓得到哪去讨饭去，你不知道，下一次生命又碰到他又来了，啊，这是化身，化身跟应身不一样。啊，事情办完了就没有了。啊，虚老和尚身体恢复正常了，他的事办完了，那个感没有了，哎，他就隐没掉了，就不行了。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感应的现象无量无边。啊，不定现的什么相？啊，那我们前面举的例子，现人相，他能现树木花草的相，能现山河大地的相，什么都能现。啊，随着你的念头，啊，现象帮助你啊。啊，目的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八苦娱乐之因。

这叫做无缘慈悲。后面还有一个，底下就念到了啊，心大悲，明又浅。明者爱念也，菩萨悲悯众生，普令出苦，非二乘凡夫爱见之悲，故云大悲。那爱见之悲，我们参考资料里头也有。啊，佛学大字典爱见之悲，不断烦恼，而运大悲，以求众生也。啊，爱者是祸，见者见祸，所以这爱见就是见思烦恼。啊，是祸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合起来叫见思烦恼。啊，小乘之菩萨于三大阿僧祇劫前发四弘誓愿，修六度万恨，嫉妒众生。啊，这小乘菩萨修六度六合四摄，修这些法门。啊，小乘菩萨成佛叫藏头佛，就是藏教的佛。啊，实际上呢就是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称他为相思即佛，啊，六级是相思级，啊，时间长啊，三大阿僧祇劫发四弘愿的，这是没有断见思惑，行菩萨道者。他也修六度万恨，也嫉妒众生。啊，他在什么地方呢？在六道。啊，在提升呢，在十法界，没离开十法界。然，未断见思之烦恼，为佛惑行因，他有定，定呢能伏烦恼，让见思烦恼不起作用。啊，这个四禅八定行。啊，我们看到四禅天。啊，四禅天人，他就能把烦恼扶住了，啊，所以叫扶断，不是真的断了。他有五种见惑不起作用，他有五种思惑也不起作用，啊，这是定功，啊，那么这就叫定功戒。啊，定功戒是伏烦恼不起作用。啊，行因，这个因是成佛之因，福祸行因，故认能爱所。

爱而相，啊，他能够认知，啊，能爱所爱而相，其大悲呀，也虚妄不尽，啊，只是三善道的因，不能出三界。啊，所以他这个大悲业，他是爱见之悲。啊，故令人为疲厌之相啊，当舍利之。觉悟的人不行这个道。啊，真正修行人有伏烦恼的功夫，应该更进一步，把见思烦恼断掉，这就对了。见思烦恼断了，行菩萨道啊，就是真菩萨。为什么他不退？见思烦恼没有断，行菩萨道很容易退转，很容易被外面环境影响，也就是财色名利会引起你的贪嗔痴慢，那你就退转了，就堕落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不能出门的。啊，古时候跟一个老师修学，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老师？单独去教化众生的，我们一般讲出师，出师是毕业了，老师肯定你没问题，你可以去了。啊，什么程度呢？见思烦恼断了，是以这个标准。啊，这小乘标准，大乘标准呢？要不起心不动念，行，你毕业了。啊，毕业之后呢，你可以离开老师。那是什么？那就是五十三参。要到境界里头，去真正接受考验，关关通过，你就成佛了。啊，五十三参里头有名闻利养，有财色名食睡。啊，那什么？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这个社会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通通去经历，一样都不受诱惑，你就成功了。啊，哪一个诱惑了，是你就堕落了。这个是叫立思练心呐、啊，没有经历这个事，老师那里学的不算数啊！啊，面壁10年，不错了，定功不错了。也受到不少人尊敬了，供养了。啊，城市里面有大道场，有庄严的殿堂，啊，请你去做住持，
去教化一方。

离去了，没有过两年堕落了，什么名闻利养全都染上了。但是经不起考验，莲池大师著创随笔里头记得有这一段故事。人名字我记不得了，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人就住山，啊，在山上住了很多年。莲池大师跟得很熟，啊，被信徒请到城里面去，弘法利生，没有多久染上一些不良的气息，啊，莲池大师就给他说这个故事，啊，跟他讲有个人山上住了很多年，进城没多久退了，退转了，他还问是谁呀、啊、莲池大师就是老兄，可见的官呢，财色名利这个官不好过。

做了大善事啊，沾上这些损德了，他还能享富贵，没出事情，那是积的德太大了啊，可是消得很快啊，10年20年消尽了怎么办？果报就现前了，那个时候后悔就太晚了，来不及了。所以善知识啊，很不容易遇到啊，遇到要自己真正的有认知、有认识啊，有智慧能鉴别。有忍辱的功夫啊，常识熏修不能离开我在台中学了1年3个月出家的因缘成熟了，我在台北圆山灵基寺剃度的，啊，那一天离开老师，老师叫个3轮车，亲自送我到火车站，我看到老师很难过。啊，告诉我一句话，从来没讲过的。啊，就是你们同学当中，我只看到2个人，可以传承。啊，一个周嘉林，再一个就是我。他周嘉林的底子比我厚，他大我7岁。换一句话是，至少念了7、8年私塾。啊，但是我比他呢，灵活。啊，我的悟性比他高。啊，各有长处。啊，他说没想到我离开。我是因为老师这一句话，出家之后再回到台中来，跟他

十年，报老师的门，啊，太难得了。他肯教我，我们肯学。啊，当时在台湾，除这个老师的找不到了。纵有高人，不肯教你。啊，这老师在这个时候表态，我们受感动。啊，一定要回去。啊，在这个老人身边，他的经验丰富，阅历丰富，啊，许许多多人情世故我们根本不懂，跟着他就学到了。那我们是常随众，他到哪里跟到哪里。啊，一切应酬我们都在身边，都在那看到。这学习的场所，学习的机会呀。长见识。

我们晚年感到遗憾，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没有严加管教。如果严加管教，我们得的东西就更多。对我们的责备太少了。我学佛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能成就。没有方老师不认识佛教，对佛教有很深的误会。这个是方老师帮助我解决了，真正认识佛教，佛教是教育，是哲学，今天我们更明白是科学，佛教整个教学内容，我通常把它分为五大类：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大乘就是进入高等哲学跟科学，从现在趋势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佛教会被科学家看作高等科学。它能够脱离宗教的范围。

下头又会书曰：“把苦为悲。”啊，悲是对利苦说的。乃至悲是真实平等之悲，故曰大悲。悲要不是真实平等，不能称为大。啊，他从真实心里头出来的，平等心里面出来的，这叫大悲。又《涅槃经》第十一卷曰：“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呐。”《密部大日经》第一卷：“菩提心是因，

大悲为根本，故诸大师显发同体大悲之心。这个两句，前头两句是发大菩提心，前面我们学过的佛种心，菩提心是佛种心，那么就事上来说，菩萨成佛，悲心是第一了。为什么？悲心是同体的流露，自自然然的流露。啊，真正肯定，不再怀疑，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这个心才发得出来。那么能肯定是一体，这就不是普通人。这就是菩萨根性的人了。啊，佛文里面称之为上上根人。啊，他有同体大悲，有无缘大慈。经论上讲的菩提心，啊，这个观经上所说的。

是菩提心的体。啊，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慈悲是菩提心的他受用，就是真心对待自己是身心，真心对待别人就是慈悲心。啊，这个不是虚妄的。啊，真心起两个作用，身心。古著说的很多，都不太好懂。啊，我讲这个菩提心，就干脆把《无量寿经》经题上的五个字说成身心。那身心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这就是身心。啊，真诚心落实在清净平等觉自受用，啊，落实在别人身上就是大慈大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用这个心来生活，用这个心工作，用这个心处事待人接物，这个人叫发菩提心的人。发菩提心的人就是经上说的菩萨。啊，一心专念，这经是一向专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没有不往生的。啊，要用真心。大乘教里头，佛常常叮咛着菩萨，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

不能有虚伪，啊，不能做假的，啊，做虚伪做假的，依旧是六道轮回，啊，这一生的缘，你会错过了，啊，一定要用真实心中做。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啊，所以《涅槃经》上说得很好啊，三世诸世尊，过去、现在已经成佛的人，未来那都是我们这些都属于未来的，一切有情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成佛早晚不同，是遇缘不一样。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的缘，只要能掌握住，这一生就成就。啊，这一生的机会也非常的殊胜，非常难得。啊，为什么呢？我们上去一代没有见到这个汇集本呢，这个汇集本完成是在抗战时期，啊，抗战胜利之后才出版的，印的数量很少，看到的人不多。啊，老一辈的台湾老一辈没看见呢，不知道有这个本子。啊，那看到黄念老的注解就更难了。李老师没见过。啊，我看到黄老就是这个主席，在美国啊，刚刚写完，用油印印的草稿啊，他就带了那么这一套到美国，在美国碰到我送给我了，我看到非常欢喜，我问他有没有版权。他问这什么意思？有版权就不说了，要没有版权，我拿去翻译。哦，他很欢喜，没有版权，啊，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书面上题词。啊，我们在台湾就印了一万册，啊，现在这个本子流通量大了。许许多多地方都在演呢，啊，非常稀有难逢，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啊，这个注解上感恩他提供我们参考资料，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总共是193种，这样丰富的资料到哪里去找？他费了6年功夫，不但找到了，把里面所说的跟这个经有关系的，把它通通抄在此地来解释。所以这个注解是极浅。啊，脊柱不是他自己意思啊，那么他自己说

有选择的，也是他自己的意思。啊，这都是不可思议、高度智慧的作品。我们遇到了，这有大福报。

此说，世尊往后九千年这个末法时期，真正能够得度了生死出三界，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处境。啊，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他们两个，一个汇集，一个集注，啊，我们依教奉行。帮助这两个人流通大法了。啊，为这个集汇集注解做修行的证明。我们来干，做给大家看，啊，这样让大家对这个法宝不会怀疑了。啊，如果一怀疑，这个缘当面错过，你说多可惜。啊，所以我们发心呢，参与这个项目，参与这个事业，啊，我们不参与，怕的这个经没人相信，啊，没有人学习，啊，我们积极参与。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啊，自己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万缘放下，一向转念，啊，自己将来往生，跟大家做一个最好的榜样。那我一生劝大家，最后走的时候，为大家做正转，啊，自在往生的，没有痛苦啊。那有人问我，那你怎么往生？我说我最好在讲经的时候往生，啊，经讲完了，跟大家拜拜，我走了。哎，这样就完事了，好啊！啊，没有生病啊，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我的任务完了，后头有人继续在干。啊，我们这个接力赛跑，我都叫忘了，啊，欢欢喜喜走了，做证明。啊，我想这个证明佛菩萨一定加持。啊，一生讲经，最后在讲台上往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6页，346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言辞变，从慈心起说也。言辞变就是讲经说法啊。净严书

里面说的是依此其说，明言此辩。佛菩萨，这是指的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在十法界教化众生，跟果地，就是妙觉如来，完全相同。所差别的地方呢，就是如来无时无明习气断净的啊，其如常寂光中，这个跟报陀的四十一位菩萨不一样。其他的神通、智慧、道理都没有差别啊，能在设法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包括诸佛如来。佛见道场，为众生讲经说法，这也是缘啊，无比殊胜的缘。那么这些动作，就像《还原观》上所说的，才动就周边十方，所以化身菩萨都知道。这个时候，佛众生跟他有缘，他自然就有应。这个应呢，就是现身啊，或现菩萨身，或现声闻身啊，乃至于过往身。宰官身，像普门品所说的三十二应身啊，他能够同时实现上求下化，十报土功德圆满了，他为什么还有上求？是为一切众生做榜样啊，所以他示现的是属于影响众，带头做样子给大家看，让这些凡夫小乘全教看到之后啊，受感动啊，这个都是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叫言慈辩，受发言。受是传授啊，发言者如来无言之意啊，《金刚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如来有无言，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啊，那么这个七

中肉眼六道凡夫都有，天眼凡夫没有，天人有，鬼神也有，啊，这是报德的。人间如果有呢，那就要修行修定，可以能够得到天眼。啊，天眼作用大小不一样。啊，天人的天眼比鬼神的天眼殊胜太多了。啊，神通虽然名称都一样，啊，五通的作用差别很大。那么法眼呢，是菩萨为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成为法眼。菩萨有天眼，有天耳通，有他心通，有宿命通。啊，观察一个众生，他能够看到他过去时，啊，过去世事百事，他有这个能力。那么过去是这个众生，生生世世修学的是哪些法门，他一清二楚。啊，选择他印象最深的法门，传授给他，他就很容易接受，很喜欢接受。啊，好像这个与我有缘，过去曾经学习过，啊，成长得快呀。过去如果没有学过的法门，他一接触，他非常生疏，啊，学起来很困难。这些情形，我们每个人都有体会。啊，大乘经摆在面前，啊，几部经，有些一看欢喜，好像不太难；有些看起来生涩，啊，对它产生不了兴趣。这与过去生中业因有关系。啊，所以一个人真正遇到佛菩萨，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就是说，佛菩萨讲经说法，没有不奇迹的。他把我们看透了。啊，那凡夫来讲经呢，问题就多了。对这个人，现在、过去都不知道，只从经验当中去揣度。啊，大多数都猜错了，啊，所以不奇迹也。众生难度，实际上是不是难度？是不奇迹。菩萨来做，为什么就好度？啊，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说：自己没度，想度别人，无有是处。

这个道理，自己一度了，智慧神通都现前啊，度众生容易啊，自己没有度难。啊，那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上求下化，全是为了自度。啊，上求容易懂，向佛菩萨求法，向古圣先贤求法，向善知识求法，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啊，有人真的有成就，啊，有人不能成就。这什么原因呢？总的来说，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是因，没有这个因，佛菩萨来教你，你都不会接受。啊，这人没有善根，福德是缘分，我们这一世。与佛的缘前身，那就在有没有福报。啊，福报也是前世修的。啊，这一世当然也不免。真正喜欢修福，啊，断恶修善的人，福德会增长。啊，可是这个福德有根呢、啊、根就是孝敬。我们跟一个老师能学多少东西，全靠福德，对老师的信心，对老师的恭敬心。啊，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二十几个学生，五六十个学生，有的学成，有的学一辈子都不成就。啊，什么原因？老师在一个讲堂上课，学生的用心不相同。真诚恭敬者，他能得到。啊，没有诚敬心，对老师还有怀疑，他就什么都学不到。啊，他所听的是言语。言语的对的真实意义，他一分都得不到。啊，不是老师不教，老师一样教啊。啊，李老师为我们年轻学生开了个进修班，二十多个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每个人所得到的不一样。

这就是大家对老师都有恭敬心，恭敬程度不相同。啊，对老师，对佛法，对这个经教，就这个法门，啊，得分数多少，全在真诚恭敬。啊，印祖常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啊，我见过有人学几十年，烦恼忧虑重重，放不下。啊，亲近过真的善知识。没学到东西啊！细细观察，他什么原因？沉静功夫不足。印光大师这一句话说破了。那么沉静从哪里来的？绝大多数是过去生中的因啊，生来这个人就老实。啊，看样子是痴痴呆呆的，叫他干什么他会做，他老实。啊，他没有虚伪，没有狡诈，这种人学圣贤东西容易欺辱。啊，凡是自以为聪明。啊，对老师有疑惑，实在是，如果对老师真诚恭敬，老师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于还不如你。哎，他能帮助你开悟，妙就妙在这里。那什么，沉静心之所感呐、不可思议、如果带着一丝毫傲慢、怀疑，全都破掉了。再高明的老师，你都得不到真东西。啊，换一句话说，你开不了悟。这些事实，过去世世代代都有很多记载呀。我们往往啊，大意疏忽了，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无知啊。这个里头的道理很深。不是几句话了，能讲得清楚的。啊，古人这些话简单，这个里头有高度的智慧。啊，像印祖说，一分沉静，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十分利益，这不是随便能说得出来的。度的智慧，神通道理了。

我们如果真的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修学，和这种真诚，我们没见过，样子没见过，也没有人给我们讲。啊，古圣先贤书里都有，很大意的就看过了，没有留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古圣先贤的先贤的这些典籍念得不少，都不能落实。啊，都把它作为一种知识来学习。啊，不知道啊，用古圣先贤的教诲来改善我们的念头，改善我们的思想，改善我们的生活行为，没用上啊。所以遇到真战士、真正善知识，往往也空过。

李老师一生教人，一个是能够叫你在一生当中受用不尽的是什么？这老师常常提醒我，就是诚，真诚的诚字，一生受用不尽。对人要诚恳，对事要诚恳，对一切万物要诚恳。诚能感天地动鬼神，那都是真心的。世尊在观经里面跟我们讲菩提心，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那我们晓得体是真心的，真诚就是真心。要用真心过日子，要用真心学习，用真心待人接物，没有丝毫虚伪。你能开智慧，你能得大福德。福慧都是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福慧是你的心得，真诚是心得的门户。心得里头本自具足，智慧神通德相

没有一样缺少啊，啊，就得显不出来，啊，真诚心的能把它显示出来，你就得受用了。啊，人真诚一点不吃亏呀，傲慢、狡诈，亏可是大了。啊，那是不诚、不真诚的反面。啊，他由世之变从。啊，世间的巧慧，他有这个才，有这种才干，但是心地不诚实。啊，这样的人多半就是有傲慢、嫉妒，啊，好胜、好强。啊，这个是学习圣学的障碍。佛是圣学当中的圣学，大圣啊。我们的心不正啊，怎么会得到？心有所偏，有所邪，就得不到了。啊，这个与用心的关系太大了。佛菩萨都是慈悲的基础。啊，名有情，言辞便受法眼。他真想给你，帮助你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我们不肯从基础上扎根，那怎么行呢？啊，现在时代变了，啊，不能用古时候的方法来教学了。换一句话说，人完全要靠自觉，自动自发。啊，求老师严加管教。那是一句话，不是事实。啊，100年前，这可能是事实。我们小时候读书，老师对学生有体罚，现在不许可。啊，我们小时候的体罚，比我们上一辈、父亲那一辈体罚轻的很多啊。啊，我们听说父辈学校念书，老师罚跪，跪砖头啊。我们也被罚过跪，但是没有跪砖头，那就轻很多多了，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啊。啊，李老师告诉我，他就跪过砖头。啊，现在这个社会决定不许可。那我们再想想自己，没有那个德行呢。怎么可以处罚人？啊，从前确实有师徒这个关系，现在没有师徒了，我们都是

同学里面年长一点，比你多学几年，啊，可以帮助你。现在全是同学的关系，啊，师生的关系没有了。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的老师要以古人，做古人的师叔弟子。啊，古人找谁呢？我们修净土，古人找印光大师，这是李老师给我介绍的，我跟他学。啊，他说我只能教你五年，五年之后呢，跟印光大师学。印光大师不在了，文超在啊。每一天读文超，就是接受印光大师的教诲。啊，文超念懂了，懂一句就行一句，懂两句就行两句，这张家大师教给我。啊，你懂了，懂了没做到，这不算。啊，做到才是真的懂了。这是张家大师的标准。啊，做到啊，算是你明白了。没有做到，你没懂，你没明白。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啊，那个知是没有通过检验的，是不算数的，啊，必须在生活当中、工作、人情世故里头练过的，那是真的。啊，像淘气，这个常识大家有。制作淘气，先把它做一个胚胎，啊，一个茶壶，一个碗，先把它做成。胚胎做成了，在窑里头去烧，然后它再成器才能用。啊，胚胎没有经过这个窑里面。烧的时候，它不能用啊，所以必须要经过窑的烧炼，那个烧窑也是大学问啊，火候、时间啊，这窑能够出个好东西，那都在这个学问里头。啊，所以经验非常丰富啊，他才收得出好东西出来啊。啊，你是个很好的胚胎，没有经过烧，那不能算数。啊，我们读了很多书，听了很多道理。这就是胚胎哪个地方烧呢？日常生活是考验你啊，每一天的工作当中考验你啊，处事待人接物都是考验你，那都叫烧烧烤。

啊，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读万卷书”，后头是一句“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就是考验。啊，你真正能成大器呀！中国古人常讲啊，大器晚成，有道理。为什么？他历练的时间久。他所学的东西，经过事实证明，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经得起考验的。那么，中国这些古老的学问，千万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啊，就算是从发明文字开始，这文字记载下来的，啊，发明文字到现在，大约是4500年，啊，经过4500年的考验呢，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多少人读这个书？还把这个书传下来，传到后世，它有价值。通过考验的，啊，现代这种东西没有经过考验，年代越久就越有价值。啊，世世代代的人都看重它。啊，古时候写一部书本不容易。啊，文房四宝，宋朝时候才完整的发明，就全了。啊，在过去很难呐、啊。汉朝时候用注解，啊，书是用刀在柱子柱皮上刻字，注解呢，啊，你看那个老的书一样的，那柱子用绳子穿起来，多麻烦呐、啊！啊，所以文言讲求。简要下面啊，没有一个浪费的词啊，简单扼要，还要认真看得懂，不会看错，不会错回意思啊，简度啊。铸造在经书上，这是重点。啊，文字都不读。啊，演变成后来的隶书、楷书，啊，这就方便多了。这个里头所在的真实智慧真实的理念真实的方法真实的经验中国人得天独厚啊，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没有啊，纵然有，也是零零。

信心很少，没有中国人保全的这么完整，流传给后代。啊，这说明什么？中国世世代代这些前人都知道积德，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中国人对这个非常重视啊。啊，功德里面最大的就是这些文献的流传，这是功德最大的。啊，所以外国人说这话，我完全承认，这中国古人重视教育，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经验，一点都不假。啊，这些话外国人告诉我。图文吧。南昆士兰大学教务长跟我讲的，啊，他说这个事情是在抗战之前，就是第二次大战之前，欧洲人，啊，欧洲这些学者研究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三个都消灭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就研究这个专题，啊，得到的结论，就是古代的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啊，懂得这些道理，啊，说出有教育的智慧，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经验，这个很难得了，能说得出这些话来。啊，那么他们虽然发现了，研究发现了，很可惜，他没有继承。啊，他没用上。啊，他要用上，那还得了吗？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真正用上了？那他就是现代的陈塘文物。啊，可以统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向你学习，你居住的都市是模范城市，你治理的国家是模范国家，啊，不用战争，不用任何手段，你自自然然被世界各国推崇为精神的领导，啊，大家都向你学习，啊，因为你有发言。你能照见众生此时此处现前迫切需要的方法，啊，迫切需要的共识，
古人的东西真的是宝啊，决定不能够轻慢古人。

是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大意，那我们自己损失就很大了。你用心去学，准有好处。照大乘佛法来看，丝毫错误都没有。为什么呢？古圣先贤，古人也说了，第一个是经，第二个是历史。经是真理，是真实智慧。从真实智慧里面出生真实的理念，从理念里面出生方法，从方法当中得到经验，由于经验不断的修订，所以后来居上厚厚胜于千千，这是大道理呀！这种能力都是从欢喜读书当中。书要会读，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那么我们要问，现在通过实验，读书千遍的，没见到义，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学生读中国古书，读多了，瞧不起父母，瞧不起老师，瞧不起这尊长。为什么？你们没有念过古书，我念过。所以有人提倡啊，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啊。应该在10年前，来问过我，这怎么办？我问他，你教学生念些什么？四书五经十三经啊，没错啊。我说他念懂了没有？你没有能把字字句句讲清楚、讲明白，只叫他念，不行啊！只叫。

他念，那要什么人才会成功啊？要老实人，不老实的人不能产生效果，所以先要把人变成老实人，

怎么能开得了悟啊？不老实的人，念的这个经，念熟了，就常常去考别人。你念过没有？没念过，你不如我。啊，爸爸没念过，爸爸不如我，瞧不起爸爸。啊，在学校老师没念过，老师不如我，功高我慢。啊，小小年纪就功高我慢，目中无人，那长大还得了吗？啊，那教小孩怎么教法呢？叫认字，要从这开始，他就不会有这个傲慢习气了。啊，从这里教。啊，先教识字，然后进一步教小学。小学不是现在我们的小学，是中国古老的小学。小学是什么呢？专门教同盟的。啊，大概都是10岁左右的这些小朋友。啊，教他说文解字，教他声韵，啊，教他六书，教这些东西，啊，让他有这些知识，啊，到什么时候，才叫他读书千遍的，读书千遍应该都在15岁以上。他小学完成了，啊，中国过去没有什么中学，小学完成就是太学，啊，太学大概都是秀才，啊，经过国家考试，有这个身份，四库在京师专攻一样，能开悟，开悟这是大事。这个人有道德，有学问呐。现在小孩不从道德下手，啊，不要伦理道德，不讲因果，光教这个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严重的流弊。这个小孩学着，将来目中无人，踏进社会没人敢用他。他将来怎么办？啊，教书也是瞧不起人，也不是个好老师。啊，这个问题10几年前呢，有人遇到了，来问我。啊，我们提倡《弟子规》，就这个因缘。教小朋友要从这教起，啊，要学《弟子规》，要学《感应篇》，要学《十善业道》，啊，提出儒释道的三个根，啊，10年前，我们是听到这桩事，得到一些灵感，啊，仔细观察这些年来学佛。在家出家，功夫不得力。啊，没有成就，原因到底在哪里？没有这根基。啊，古人这个扎根教育，我们完全没有。

啊，扎根教育，连我这个年龄都没有接受过。啊，大概大我五岁的接受一点边缘，要大我七岁的他们学过。啊，我们在台中有个同学周嘉玲，他学过，他大我七岁。啊，扎根是家庭呐，父母做榜样啊。小孩一出生呢，就要保护他。所有一切不善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一切负面的不可以，他看到、听到、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啊，这就是从小他就学好了。古谚语所说的“三岁看八十”，他一生不会变的，这根深蒂固啊！我们今天没这个教育啊，三岁以后才开始教。行，算是不错。但是，如果这个人在少壮时候遇到高明厚利，我们一般讲财色名利，他会动摇，他会辩解。那为什么？他根不深啊，真正最重要的啊，就是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没有在这个时候扎根，这个时候扎根更深，这根深蒂固啊，这个真难呐、啊！民国成立了。满清推翻了，那我们的方向完全转向西方，都认为西方好，都向西方学，对自己民族丧失自信心。啊，所以这一百年来。真正道教的道长没有了，佛门里的大师也没有了。啊，我们要能够看得出原因到底在哪里。人的禀赋大部分都是相同的，虽有高下，差得不远，完全在教学。啊，教学。出了问题。啊，学佛发言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慧疏曰：“佛道正见，名为发言。”这从理上讲，啊，正知正见，这叫发言。这个正知正见先于佛道。啊，佛道有大乘，有小乘，有宗门，有教下，有显教。

有密教，每一个教里头都有它的定解，并不完全相同。什么时候完全相同呢？见心就相同了。啊，见心为什么会相同？所有一切虚妄，统统放下了，就通了。啊，你看，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执着放下了，分别放下了，起心动念放下了，通了，完全通了。不但佛门里面通了，整个宇宙所有宗教通了，所有学派也通了，全通了，那叫佛知佛见。啊，确确实实看到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真正明白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有千差万别，从心想生，啊，心想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啊，真心里面一法不离，妄心阿赖耶里面。所谓设法界一真庄严，无量无边的，啊，但是这一切法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没有一法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呢？能变那个心是妄的，阿赖也是妄的，所变的现象同是虚妄。啊，所以佛教我们，真跟妄都不能执着，不但不能执着，都不能思议，不可思，不可以。啊，你去想它，想错了。你去说他，说错了。啊，这个叫绝妙啊！这是诸法实相啊！啊，所以佛教菩萨，吉祥立相。啊，立相不是把这个相不要了，不是，相去不了。啊，镜子里面照的有像，你能把那个像去掉吗？去不掉，它是假象，不碍事。只要你认识它是假的，别当真。啊，不执着它，不分别它，对它不起心不动念，什么事都没有。啊，真不碍妄，妄也不碍真。没障碍呀！啊，重要啊，是习自己的妄心，外面的妄境自然没障碍。啊，你得到的是自在无碍。经言书曰：“智能照法，故名法眼。由上可见，法眼者，了达众生种种根器，善知一切救度之法。

耳应激失于耳度特质，如上之智慧即名法眼。啊，这个解释的很好。啊，什么是法眼？法眼是真实智慧，能知道众生根器，能知道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方法。这叫法眼。所以他教化众生，有这种能力教化众生，众生容易开悟。净严书有曰：教法生解，名受法也。啊，老师教你，你真正理解了，啊，没有解错意思。这就是把法眼传授给你了。那么要真正看破，必须要放下。那这就是说明，设法善事，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真的就是一条路，持戒、修定、开慧。如果没有持戒，就靠修定，定里头有邪定，有偏邪，定中的境界非常复杂，妖魔鬼怪都有禅定功夫，所以他有神通。啊，那我们学佛，最后变成魔道了，这个亏可就吃大了。当了魔，是有大福报。但是他在有势力的时候，他做多少业，这一些罪业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可苦了，什么时候能出头？真的叫遥遥无期，修错了，一定要一戒做根本，就不会走错路。啊，戒这么重要，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学佛，没有一个不把戒疏忽了。古人有谓：“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呐，啊，自己以为这个东西不重要，现在有现在的方法，现在方法教现在东西可以，现在方法教古人东西不行。古人的教学立足于孝敬，现在这个没有。啊，小朋友不懂得孝顺父母，

这个就是说，在这一代，淫妇没有了，所以良师也没有了。父母对儿女溺爱，没有严加管教。你看，从出生到这个3岁这1000天，收获了。小孩养成人性，父母都不能教他，老师教他，他会听吗？不可能的。人的本质都是好的，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因为根扎根疏忽了，父母没尽到责任，特别是母亲。现在做母亲的，小孩生下来了，他自己有工作上班。找一个保姆来养他，来照顾他，他就跟那个人学了。有些保姆带小孩，为了省事，打开电视叫小朋友看，小朋友乖乖在看电视，他全从电视里学东西。所以3岁就像个小精灵一样，他什么都懂。他天天看电视，上学了，在中国我不知道，在外国小学1年级的学生就用电脑了，电脑里收一些乱七八糟的，做父母的人，我还是用功啊，你看他那么用功，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电脑放到被窝里面去看，看些什么，大人不知道，全学坏了。美国的一些小孩，杀父母、杀老师、杀同学，时有所闻的。为什么会这种现象？他的东西都是从电视、电脑里学来的，他是游戏，他不知道厉害。美国的是枪支泛滥，没有限制的武器。随便买得到的，而且很便宜。我在美国的时候，一支手枪20块钱。到美国人家里面，你到了房间里面去看，长枪短枪总有几支。很正常的，他们说自卫。美国人的法律，他家里那块土地属于他的，他做个小栏杆，栏杆不高，一步可以跨过去，这么高高小栏杆做得很漂亮。你进入他那个栏杆里面，他打死你，不犯法的。那为什么？他认为你侵占他，你来伤害他，他为了自卫。所以到人家家里去一定预先打电话约好，约好时间，免得发生误会。

那个社会跟中国人社会不一样啊。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一些熟悉的人对我们就提出警告啊，告诉我们他们的风俗习惯。

所以教法神解啊，说法也该教导众生与佛法生正解，如同以法言授予众生啊，这个意思浅。读者色也，读色啊，读色是握取者啊，读畜生、鬼、地狱三握取，握取疾苦啊，于林处理，教人离我者，必是通往握取之道。这一句很重要。这三窝道怎么取的？啊，贪嗔痴取的，贪心，是恶鬼道；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那贪嗔痴的烦恼是与生俱来，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头一个。业相，业相就是动，就是那个一念不觉，那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从业相升起转向，转向就是摩那识。啊，从转向就升境界相。啊，转向是阿赖耶的见分，境界相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那个一念不觉，业相就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啊，觉悟了。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叫真自证分。啊，这个是心性所的四分呐、啊。贪嗔痴就是阿赖耶的见分，四大烦恼常相随。我们执着这个我，认为我很了不起，我太尊贵了，啊，谁也不能侵犯我，啊，没有想到我是四大烦恼，我见就是执着，根本就没有功夫，执着有功夫，啊，那么从我见就生出我爱，我慢。我吃，我爱是贪，我慢是嗔。啊，愚痴，你看贪嗔痴，跟我同时来的，叫俱生烦恼。啊，不是后天学来的。啊，你只一迷，

三样东西起来了。啊，贪嗔痴的心，核心。啊，我们分享的时候，我提出来，贪嗔痴的核心。啊，贪的核心是什么？情执。这个东西很难断，很麻烦。啊，好恶，你喜欢你讨厌的，那都是情执啊。啊，嗔恚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慢、傲慢、嫉妒、傲慢，是嗔的核心。只要有这个东西，就会产生嗔恚。啊，愚痴的核心是怀疑。我们要断贪嗔痴，从哪里断起？要从它的核心。啊，从核心当中攻破了。就容易了，那就是放下情执，放下傲慢嫉妒，放下怀疑，这三桩事情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真难呐、啊！然后我们对于阿弥陀佛就佩服了。阿弥陀佛教我们怎么断烦恼，这些念头才起来，你立刻警觉到，就不怕念起，贪嗔痴念头起来了，我这一觉呢？底下这一句就是阿弥陀佛，把它转了。啊，不管什么念头，善念、恶念，只要念头起来，第一念、第二念就转成阿弥陀佛，这叫做念佛法门。啊，这叫转烦恼成菩提。法子妙绝了，啊！最重要是觉悟的快，啊！不能让烦恼习气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让它相续，啊！一转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续，就把烦恼给念掉了，啊！功夫浅的，福烦恼。根没断啊，烦恼真能扶得住，能扶住烦恼，往生就自在了啊！你想什么时候往生可以办得到？能扶住烦恼的人，那个佛号灵，就是跟阿弥陀佛接通了，一生佛号一身心呐、啊，心心相印呐、啊，啊，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跟哪个佛相应？跟阿弥陀佛相应。啊，这是净宗第一德了。这是净宗无上法门啊，男女老少，邪欲不消，任何一个人都能修，都能成就啊。第十八愿说得好，乃至无逆舍我，学佛之前

干了些坏事，忤逆施恶，毁谤大臣。十八院士说了，临命终时，生念往生，唯除忤逆施恶，毁谤佛法，有这个经文。可是古来祖师大的解释不一样，最后这种与善道啊，善道大师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弥陀到中国来的应身。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忤逆施恶，毁谤佛法，不是不能往生；二是一切罪孽当中，这是极重的，没有比这更重的。佛劝大家不要造这个恶业，用意在此地，不是不能往生。啊，造这种恶业，临终只要能够忏悔，只要能够认错，我后不再造了。真心真愿，一念十念也能往生。这个话说得好啊。这才是净宗法门，真正普度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真是说绝了。啊，所以佛劝我们要断贪嗔痴，从哪里下手？从亲情要放下，傲慢嫉妒决定不能有。这个东西连孔老夫子都非常忌讳。夫子在《论语》里头说，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人的才，说奇才、才华，像周公一样，啊，如周公之才之美，失骄且吝。你看这个人，有傲慢，还小气，心量不大。夫子说：“其余则不足观矣。”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是夫子看人呐。啊，提供我们做参考。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细心观察啊，特别是有才华的，你从这上去观察，你就看到他是真的是假的。古人讲是真正真的君子还是假的啊，所以要从断贪嗔痴下手啊，我们自己每天早晚课，早课用意是提醒自己啊，这一天
要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啊，纨绔是反省、忏悔。今天有哪些没做到的？有哪些过失？啊，天天忏悔，天天改过。我们道业才能增长，境界才能提升。啊，不能一天疏忽。人生苦短，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决定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功德就圆满了。誓言要放下，随喜可以做。啊，大乘教里佛常说，吉祥理想。啊，不要认真，你用真心去做。你样样都会顺利，啊，命里有的自然得到，命里没有的，你为救众生，从感应当中获得。啊，我命里头的财，财库有限，但是为了救度众生，大事业。命里没有的财也来了，啊，为什么？这三宝加持，祖宗之德的加持，要你去做好事，你不是拿这个东西去享受，啊，你是救苦救难。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今天整个社会，啊，真正是个乱世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全出在教育。啊，把老祖宗的教育抛弃掉了，丢掉了，完全学外国。啊，外国自己今天出毛病了。我们还能跟他学吗？外国人没办法，想到中国来学，想到印度来学，我们应该记住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他说了一句话，外国比中国强的就一样，机器，中国人的机器比不上外国人。除这一样之外，无论哪一样，他都比不上中国。这句话重要啊，他在那个时代游历全世界，他去过，亲眼看到过，那时候没有飞机坐轮船呐，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他看得这么清楚啊，啊，非常可惜他过世太早。

他要多活10年20年，中国不至于如此。啊，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福报？让钟善先生早走，他走时才60几岁。啊，我的看法。中国知识分子迷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对老祖宗东西没有信心，所以明眼人走了。啊，我们得受今天的苦难。今天也是一个大好的机缘，我们能把老祖宗东西再找回来，中国有救了。中国有救，全世界就有救。唯有中国大同的思想，凡是人皆须爱，能救世界。啊，狭义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对今天的社会是不利的。啊，他们只有我，没有人。啊，这都是许许多多冲突原因的由来。那么，以中国古人的说法，都是不读书之国。啊，基督教什么？我们读读他的经典。犹太教的经典。伊斯兰教的经典。每一个经典我们读读，就明白了。啊，连打仗都讲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学宗教的，学文化的，不知己也不知彼。怎么能成就？啊，都是狭义的，啊，自以为是的。藐视别人，这决定不可以。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宗教，古圣先贤都有很多好东西留下来。啊，我们要有唐太宗的胸怀，能包容。而且真正能研究，啊，取众之长，啊，取众之优点，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把这个社会带向永久的和平幸福，做得到啊！啊，冲突的原因，为什么会有冲突？先要把它找到，然后再用什么方法化解？知己知彼。

就化解了。如果批评别人，永远不看别人东西，对方当然会发生冲突。我说你冤枉我，那就发生冲突了。你对他完全了解，冲突不可能发生。自自然然能够互助合作，自自然然能够相亲相爱。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没有界限的，没有族群的界限，没有国家的界限，没有信仰的界限，没有文化的界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点不假了。我们在国外遇到不同的族群、不同宗教信仰，我们问他想不想发财？大家都想啊，没有不想发财的，想不想聪明？都想啊。没有一个人喜欢愚笨的，要不要长寿？想啊，哪个都要求长寿啊，这不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吗？我说我们这里有方法，他相信啊，那看我这个样子就相信了，我说出年龄他不相信，身份证给他看看，又出生年月日就相信了。这你怎么保养的了？我们佛法的这个东西，教给我们，佛事门中有求必得。你这种是什么什么宗教什么学问？我这是有求必应的学问。就是健康、快乐、智慧，我就学这些东西。这他都要学，所以我们在旧金山就开了一门功课，专门对他们的，每个星期六晚上给这些外国人开口，他们多半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别的宗教的，我说没有违背，佛教不是宗教，它是学问。是学校，你们宗教里对的神，就像你们家庭，你家家有父母，你到这来，佛是老师，我们是师生关系，那一边你们是父子关系，一点冲突没有，这个他心开意解呀，欢喜啊，星期六读了上课，慢慢学了，他就明白了，他心胸就拓开了。谈到宗教，我们尊重他。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是神的化身。你们相不相信？神有化身。相信释迦牟尼佛神的化身，他就很高兴了，他就很尊重了，我们把他抬高，我们第一级，神的化身，所以我们敬神。我们对他的神最尊敬，我们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地球很大，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资讯，人们多半是老死不相往来。啊，生活的一生生活的地区很有限。我们生长在农村，就知道确确实实，农村里有一些人，少数，少数也不少人，一生呢没有进过县城。我们去县城，只有25华里，走路大概3个小时。啊，就有的这地方人一生没进过城，啊，附近小镇去过10几里。你看他一生生活的范围就那么大。啊，神要渡他，那怎么办？要分无量无边的化身，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献身。啊，在哪个族群献哪个族群的身，教化众生呐！你要不相信，你把经典都拿来摆在面前看看，你就恍然大悟。啊，经典所有经典里面教人，都是教人断恶修善，都是教人孝顺父母。啊，要敬重神明，不都这么说的？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宗教的创始人，都是神的化身，所以他们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各个地区生活习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啊，所以经典里面不同的地方，大概是20%-30%，相同的地方70%-80%，宗教可以团结，宗教是一家。啊，只是现在学习宗教的人，他不善学，他不会学，啊，学得很执着，啊，心量很窄小，不能包容，啊，神的心量都大了，对象都是一切众生。不是指哪一个族群的，啊，那我们心量这么小，怎么能跟佛学？啊，跟神学？神的心量大，你看，神爱世人，这很普遍。你们做神的儿女，神爱世人。你们为什么不爱世人？为什么不能跟神学？啊，神真正是博爱，没有私，没有偏私，啊，真是大公无私。你们为什么那么自私？啊，慢慢去讲，啊，他慢慢就明白了。啊，爱心要真正落实在生活。啊，邻近的邻居，每一天见面打招呼的，

我们每天到市场买一点东西，谢小到邻居，多买一点送给他。一个礼拜有一两次，经常不断。这是施舍法了，布施啊。

他就愿意想了解你们，了解你们的文化，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对人生的看法、想法。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啊！啊，他慢慢就学会了。啊，首先学的是没有冲突，任何宗教学佛不冲突。啊，我在澳洲帮助澳洲的宗教，啊，有犹太教来问我。在圣经里面讲末日审判，在你们佛教里头有没有末日审判？没有啊，那你们也犯了罪，造了罪业，那谁管你？我说上帝管。他很高兴，他们的神管。这那你们这个佛管什么？佛管教育啊，好像一个国家一样，你们上帝是总统，佛是教育部长，他管教育，他不管司法。啊，就不会发生冲突啊。啊，所以我们讲的是真正的理呀，不是胡说八道的。啊，教育叫人，教人不要做坏事。教人不要造罪孽啊，那么上帝的审判是很公平的，你将来决定是天堂，你不会是地狱啊。其实每一个经典都有很好的东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

0: 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叫
3: 我这个马上
2: 就演练。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 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闲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 遂升起

0: 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一脸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年谷，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那回都办了，这还保不平时。
5: 把叫起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正

0: 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国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 上海夏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注视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

0: 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他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帮着张公子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好，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哪有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我做了这件裤一件裤。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事儿也好，会心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他有过40斤鱼头钟，那种上鱼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在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压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1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的，人家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苏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阿弥陀佛。
1: 佛开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无尽，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宝。

0: 有老生前与女主识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兄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精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

轻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

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敌，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

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法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
今须臾间。

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

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

弘誓愿意，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祀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
戒曰

愿做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

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
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播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
随其

意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

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
便

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多罗美，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复无住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
于今世间啊。